0: 站了站，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5: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
5: 里升腾，
4: 在朝霞的注视中
5: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24，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慈善呢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更多的时候呢就藏在危难时搭把手，平常日子里彼此体谅守望的瞬间。九月的新疆天高云淡，正是旅游旺季，但是秋季的天气呢也爱变脸，大风沙尘说来就来。前不久吐鲁番30里风区就遭遇了强风沙尘，局部最大风力13级，国道30连霍高速能见度骤降，不少车辆滞留在了土峪沟服务区，当地的交警联合

应急部门顶着风沙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上了水和食物，安抚大家的情绪。这一守就将近48小时，直到风力好转才分批疏导安全放行车辆。风沙里的一瓶水，一句别着急，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担当与善意。那今天呢，咱们新疆也很热闹，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上午开跑，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启幕，下午新疆文化馆还有中华慈善日的主题交响音乐会。不管去哪儿，出发前多留意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遇上大风沙尘，听从指挥，该避让就避让，别拿安全去赌。愿善意常伴左右，祝大家金秋出行一路平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九月质量月如期开启，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25家单位推出多场的惠民惠企活动，将开展实验室开放、企业质量帮扶培训，同时针对消防产品、儿童用品等重点的品类开展专项整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全方位守护消费者安全，助力质量强区建设。今年前7个月，图尔嘎特口岸货运量突破142万吨，同比增长31%，受益于中无极铁路基建物资出口大幅上涨，口岸优化通关模式，压速通关的环节与时长，企业办事效率大幅提升，高货值商品出口持续向好，向西通道活力持续释放。9月2号，首批原油罐式集装箱货运专列从奎屯站驶出，这套集装箱可以适配铁路、公路、海运多场景转运，货物全程不倒罐不落地，实现一箱到底多式联运，创新原油运输模式，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9月1号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实现全国通办，境外游客在新疆退税商店购物之后，可以选择全国任意口岸办理离境退税，打破了地域限制。目前全疆已有56家离境退税商店，覆盖多个重点旅游城市。9月2号，京东生鲜开阳活动在和田墨玉老城启动，当地企业和京东达成合作，依托平台供应链，把和田羊、策勒黑羊等本土的羊肉产品销往全国，线上同步开启产区投票活动，用数字化的方式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4月9号的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共1条1处，其余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大范围天气事故导致的双向封闭管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山区路段昼夜温差大，夜间路面容易湿滑，出行前建议大家出发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查看实时最新路况。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来看今天说到了木垒胡杨林啊，离乌鲁木齐不远，各位呢周末都可以来观赏。那想去看木垒胡杨林，最佳的观赏时期是什么时候呢？A 6到7月

0: 九到十月 ，C 一到二月 ，D 是四到五月。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九二九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北路奎屯河峡谷深处，加勒果拉水文站，水文班长关建平常年驻守与世隔绝的山间测流点位，测流杆、水位记录本、监测终端是他朝夕相伴的工作伙伴。峡谷河道监测桥梁上处处留下了他巡查的身影。1998年参加工作，28年扎根深山峡谷水文一线。关建平以精准测报守河道、护好灌区千万条为信条，成为边疆水利一线默默无闻的劳模先锋。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自治区劳动模范关建平，聆听他数十年坚守河道、护航民生灌溉的初心故事。严谨较真、细致入微是关建平28年来不变的工作底色。随身携带的观测日志完整记录着每天的水位、流量、泥沙数据，每一组监测数据反复核对，标注异常的波动成因，绝不允许测报数据出现分毫的偏差。白天他往返河道断面开展人工测流、巡检监测设备，夜晚整理全天的水文资料，梳理汛期数据的规律，优化测报流程。水文站年轻职工都说，跟着关班长学习测报啊，每一组数据、每一次巡查都严谨规范，我们做监测工作也更严谨踏实。水文数据是防汛灌溉的生命线，半点马虎都会耽误群众生产，党员必须要守好第一道关口，这是关建平坚守岗位的不变信念。加勒果拉水文站是奎屯河引水、排沙、灌溉的第一道关口，监测数据直接关系到下游的70万群众、300多万亩良田的用水安全。他结合多年的山间值守经验，完善了分级水情预警机制，细化汛期加密测报流程，优化了自动化监测设备的运维方案，解决了山区信号弱、仪器易受损等长期的难题。灌区水管所负责人感慨地说，关建平报送的水文数据精准及时，我们调度灌溉、预判汛期洪峰都有可靠的依据，灌区的用水调度也更科学有序。天山峡谷夏季山洪频发，冬季暴雪封山，极端天气给野外水文监测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关建平打造了全流程水文应急值守体系，汛期暴雨来临，他24小时驻守监测点位，每半个小时人工复测水位的流量，第一时间向下游推送洪峰预警。暴雪封山、道路结冰时，他徒步踏雪奔赴河道断面，破冰测流，检修冻损的监测仪器，常年独自扛下最艰苦的野外值守任务。周边的农牧民说道，每到汛期寒冬，总可以看到关班长在河边监测，有他精准报水情，我们种地防洪心里面啊都特别的踏实。28载峡谷孤战守望，青春献给河道，坚守护航良田。关建平舍弃城市的便利，扎根深山水文一线，日复一日的精准测报，汛期冲锋值守，常年管护流域河道，用数十年默默

坚守守护边疆灌区民生用水安全。作为基层水利党员劳模，他说将会继续甘于奉献、精益求精，激励全江水利一线职工扎根基层、履职为民。

0: 优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划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1小时，
4: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1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1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24，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乌鲁木齐成功入选，是本批次新疆唯一入围的城市。按照试点方向，乌鲁木齐将重点推进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多元化创新和供应链提升。就在上周，西北首座金标吴越广场吴越花园城在乌鲁木齐正式开业，汇聚240多家品牌，为首府商业提质升级注入新活力。通过2年的试点建设，乌鲁木齐将为打造区域性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坚实支撑。2026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9月12号、13号分批次开考。特别提醒，9月13号考试和乌鲁木齐马拉松时间重合，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考生要按时打印准考证，备好身份证件，规划好复考路线，预留充足的入场时间，严格遵守进考相关考试规定，诚信应考。9月4号，乌鲁木齐住建局公示254家完成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提醒市民办理房屋买卖、租赁业务优先选择已备案的中介机构，未备案机构交易风险较高，大家可以前往乌鲁木齐市房地产协会公众号查看完整的备案名单，遇到违规行为可向属地住建部门举报投诉。出行方面，原 S203 社区巴士优先升级为122路的公交正式试运营，线路进行了延伸，新增了7对站点，覆盖仓房沟、雅山中路以及越兰湾片区，运营里程大幅提升，填补了新建小区和市场的公交盲区，解决居民出行最后1公里难题，后续呢还会根据客流动态调整服务。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赛在即，共有15000名的跑者参赛，新疆维吾尔药业成为了赛事的合作伙伴，将为选手发放运动健康补给包，助力选手赛后恢复体能。赛场呢还设置了产品体验区，把民族医药养生文化和全民健身相结合，展现了本土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成果。最后再来关注，因为道路施工需要从今晚0点开始，乌鲁木齐庐山街衡山路路段呢将实行夜间全封闭施工，具体的时间是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7点，工期持续到9月15号，白天恢复正常通行。封闭期间呢，东西双向禁止车辆通行，东向西方向车辆可以提前从北外环蜘蛛山下层隧道、西外环辅路、荣盛五街、荣盛二街等道路绕行，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可以从荣盛五街、卫星路、黄山街绕行，请途经此路段的市民朋友们提前规划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9月1号，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包括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近30年来首次公开展出的唐代文物《伏羲女娲图》。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名古屋开幕。9月4号上午，参加本次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正式成立。此次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包括女运动员404人、男运动员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次参赛的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4岁，年龄最大的是41岁的射击老将万安涛，最小的是12岁的滑板小将曹诗琪。近日，2026杭阿同心杯篮球联赛及阿克苏市的村 BA 篮球争霸赛开赛，本届赛事亮点十足，首次增设了女子篮球赛事。早间的8:55，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

的精彩节目内容。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稍后您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点10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民生信息。首先来看乌鲁木齐高新区新科二对城中村改造项目稳步进行。作为全市城市更新示范的标杆工程，彻底改写了老旧小区的居住面貌。这片90年代的自建房聚居区，长期存在着楼栋杂乱、巷道狭窄以及基础设施老化等突出的问题。本次改造呢，全新住宅项目目前呢，1期楼栋已经顺利的封顶，预计2027年12月份呢交付竣工。项目呢对标高质量的样板房的住宅标准，优化了户型的设计，同步推进了113中学的改造升级，完善片区的教育配套。社区呢还搭载了全套的智慧物业服务、智能机器人、线上服务小程序全覆盖，实现了生活缴费、报修预约、安保的智能化，全方位打造安全便捷、绿色智慧的现代化宜居社区。再来关注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城北院区，也就是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为乌鲁木齐城北片区补齐了优质的医疗资源短板，

该院区坐落于高新区北城六街，占地规模大，配套设有住院门诊以及康复保健、血液中心、科研培训等多个功能单体，目前呢已经全面开放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急诊科室，可以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诊疗、常见病的诊治以及基础急诊等就医的需求。医院已经分批到位91名医护人员，那覆盖了临床、医技、药学等关键的岗位。为了方便群众就医，院区还开通了直达老院区的公交专线，可以实现两院的通勤互通，让城北的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医院的优质诊疗服务。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5: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7: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身边事，
8: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点39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为了贴合市民的通勤规律，解决早晚出行不便的问题，本月开始，乌鲁木齐6302路公交正式的调整了运营的时间。那仅调整首末班的发车时段，线路走向停靠站点、票价和发车间隔均。

保持不变。线路早班车由早上8点提前到7点半，方便上班族、学生早晚高峰的出行，晚班由22点延至22点半，拉长了夜间出行时间，适配市民夜间通勤、休闲出行的需求。那公交部门呢，也将持续的监测线路客流变化，动态的优化运力配置。9月13号，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正式的鸣枪开跑，赛事规模升级至15000人，再创历届的新高。那今年的赛事呢，延续了城市全景赛道特色，优化升级了奔跑的路线，全马半马的赛道串联起了北京路、新华南路、人民路等城市的核心地段，包括城市地标、商圈风光和老城的人文景致，让奔跑全程沉浸式的领略首府的城市面貌。赛事氛围呢也全面升级，赛道沿线设置了60余个音乐加油站，全程的穿插新疆特色歌舞、器乐展演，打造流动的文化长廊。最后再来关注，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新疆多家知名的景区推出了专属的惠民福利，致敬全体人民教师。天山天池景区9月整月对教师免首道门票，9月10号教师节当天还可以享受区间车半价的优惠。可可托海矿山公园、福海海上魔鬼城等景区教师节当天凭教师资格证即可免票入园。和田约德干古城福利力度更大，全国在职及离退休的教师可以免费入园，免费观看大型的实景演绎，本地教师还可以申领特惠家庭年卡，全年不限次的游玩。那出行前呢，大家可以提前的查询景区最新的政策，错峰出游乐享福利。

0: 山河。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2: 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觉得太阳还是有点温度的，比前两天稍热一点，但是温度呢也没有升多少。今天呢是多云，23到14度，可是我觉得现在天空真的很蓝啊，没有看到云彩。今天的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大家呢出门啊，我觉得是个好天气，适合出去玩哦。今天不管是逛公园、逛街、看电影、吃饭，还是自驾游，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不错的天气。而且明天的天气也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一样的，多云转晴，23到13度，就是今天明天两天的温度是一样的。后天呢要热一点，后天是晴天，27到13度，要开始升温了。还有热几天啊，下周有那么一两天在28度到30度高温，所以这个下周没想到还能这么热，都已经是9月份了，9月上旬了，还能听到30度的这个温度，觉得对于乌鲁木齐来讲，真的这个秋天挺热的。所以大家这个短袖别着急收起来，还得穿呢，下周咱们还用得上。从周一开始就27度了，不过这两天就周末，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这个短袖外面有一个小薄衫就可以了。那今天你有什么计划呢？是在家做饭、收拾房子、打扫家务，还是打扫房间做家务，还是出门去逛逛呢？今天有什么安排啊？咱们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互动一下，分享一下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这个时间段没想到还有一个路况可以提示啊，有一个地方是车流量稍大，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由西向东，车流量稍大，这都是已经起床准备出去玩的朋友们吗？那好吧，已经起床的朋友咱们就可以开始互动了。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除了周末的安排咱们可以分享之外，路上的信息也可以互动啊，就是你去哪儿了，天气怎么样，路况有没有提示的，咱们也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起来哟。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小慧早晨好，惠美小姐姐上午好，问候一下你，俺就忙去了，周末还这么忙啊？赚大钱的人果然不一样，就是勤奋呐。”蛮平也发了微信了，他说：“小慧同志早晨好啊，今天休息日值班辛苦了，早饭吃了吗？要说实话。”实话就是没吃啊。昨天晚上追剧，哎呀，我同事给我推荐了一个剧，真的很好看。我昨天从吃完晚饭开始看，然后呢，因为真的很上瘾啊，一集接着一集，不知不觉一口气看了十集，所以也睡晚了。今天早晨呢，真的都快起不来了，挣扎着起来的，所以来不及吃早饭了。好像这个借口还可以啊。好像一般我平时也不怎么吃早饭，因为早晨确实时间特别赶，而且我有习惯就上节目之前不吃东西，因为上节目之前吃东西有说话特别顶，我用不上气，就感觉顶在这儿了，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一般在上节目之前不吃不喝，下了节目再吃喝，我是很敬业的。好吧，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周末天气这么好，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去哪玩呢？你打算到哪里逛吃啊？还是在家里做家务？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天真的不要在家做家务，好不容易没有那么热了，这么舒服的天气出去玩吧。大家怎么安排的都可以说说啊。当然如果你真的只想在家休息一下，比如说像我这样昨天晚上追剧追晚了，今天就得睡懒觉的，今天就得在家补觉的，那也行，好吧，你也可以说一说啊，分享一下周末的点点滴滴。然后孤言发的微信说，我最喜欢听这首歌了。是吗？我也很喜欢听，我最近也很迷恋这歌，我觉得真的不错，老歌新唱再有点这种节奏感，真的还是很让人上头的，是吧？越听越喜欢，对吧？好吧，大家也可以借着微信互动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蛮平说，哈哈，我妈妈要是知道你是个爱追剧的人，可能不能打满分了啊。哈，我就这一个爱好吧，追追剧呀，这个逛逛街呀，吃吃美食呀，自驾游一下呀，好像不是一个爱好，是好几个啊。热爱生活嘛，对吧？我们好多听众都是有很多爱好的，经常微信上都在来互动，大家这个前两天有分享的养花的，有打毛衣的啊，都不错呀，还有喜欢做饭的呢，都可以拿来晒一晒啊，咱们都分享一下这个精彩的生活嘛。今天怎么安排的？你平时的爱好呀，咱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呗。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路况吧，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庐山街横山街路的路段，东西双向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时间呢是从9月5号，就今天开始，然后一直到9月15号，每天凌晨0点封闭，凌晨7点恢复通行。尤其是这个周末，大家如果出去玩，晚上回来的晚的话，注意一下这个你的线路的调整啊。原经这个庐山街东向西通行的车辆，提前由北外环蜘蛛山下层隧道、西外环辅道、荣盛五街、荣盛二街、文浩巷还有冶金街等道路绕行。原经庐山街西向东通行的车辆，提前由荣盛五街、卫星路、黄山街等道路绕行，提前做好准备啊。尤其是今天晚上出去玩回来晚的朋友们，注意绕行。到了下周上班了啊，咱们如果需要提前早点出门的话，也是注意一下你的这个行车线路的安排，到时候别有耽误大家的工作了。

好吧，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现在呢，车流量稍大的地方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以及这个克拉玛依西街从福海路到克拉玛依东街由西向东，车流量是稍大啊，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这个点儿是不是今天天气好，都起得早啊，出门了。那么今天打算去哪玩呢？去哪逛吃啊？周末什么安排？都可以在微信上来分享一下周末出行的好心情，路况也可以报一报，天气也可以提示，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是零上23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4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接驳方案吧，就是赛前接驳专供6条线，然后呢，运营时间呢是9月13号的5:10到6:20，每15分钟一班或人满即发，覆盖了市区多个重点的区域。那13号就要开跑了，13号是下周天，快了呀，就是下周天，准备去当啦啦队嘛，

到现场加油助威吧。那具体呢是这个线路啊，咱们来分享分享，大家也都了解了解。具体呢就是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就是河南东路路南侧，然后到会展大道和会展中街交汇口的北侧，就是这个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从这儿呢上车，然后到会展大道、会展中街交汇口北侧。另外呢，就是经开区万达广场公交站，就是万寿山街路这个路南侧，然后呢会到会展大道和尾巴路的交汇路口，就是万寿山街路南侧。然后呢可以到会展大道的尾巴路交汇口，另外就是王家梁公交站昆仑路的路南侧到会展大道和尾巴路的交汇口，然后还有这个西公园公交站黑龙江路路北侧到会展大道和尾巴路的交汇口，还有这个北郊客运站公交站，就是南湖北路的路西侧，然后到这个会展大道与尾巴路的交汇口，以及这个惠家时代广场东门，就是北京中路路西侧到会展大道与这个会展中街的交汇口北侧。那么赛后疏散方面呢，设置全马赛后专线5条，半马赛后专线2条，就是根据完赛时段动态的发车，保障选手快速离场。半马接驳服务时间呢是9月13号的9点到11点45，路线呢包括了新疆体育中心北门东侧起点附近，就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西二门，然后还有这个新疆体育中心北门东侧到华天饭店公交站，就是华林干果，就是华林干鲜果品市场，就在这个位置啊。还有就是全马赛后接驳时间呢是9月13号10点30分到14点30分，每15分钟一班，或者是人满即发。全马赛后专线呢都是从这个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西一门发车，分别前往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经开区万达广场、王家梁公交站，还有这个西公园公交站，以及这个北郊客运站的公交站。那么在这个赛事期间呢，一共投入了270辆公交车，另外呢也是配备了80辆应急的车辆以及4辆拖车，那么确保啊就是咱们接驳有序，响应及时。赛事当天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周边的道路呢将实行交通管制，建议选手优先选择接驳专线出行，并留意现场指引，这个有这个专门的指引的一些提示，大家要注意啊。那具体的线路呢走向以及这个发车密度，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查询。所以这个给大家也在这儿把这个线路的安排呢做一个介绍啊，大家也都可以了解一下。快了呀，下周周天就是9月13号了，刚好也是一个周末，也是休息日啊，大家也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时间啊，安排好就可以了。好吧，这个时间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好的安排，去哪里玩，有什么好吃的，去哪里吃也可以推荐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另外周末有什么安排呢，你是在家里做家务休息睡觉追剧，还是出门逛街吃饭看电影，出去看风景，出去玩，咱们都可以分享，路上的路况也可以报一报，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很有趣的活动，也很有意义，尤其是带孩子去啊，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很有乐趣。就是新疆非遗馆九月份的最新的公教活动来了，不仅有趣好玩，还能做好的这个工艺品带回家，名额有限，但是呢需要提前先预约，所以先告诉大家。首先就是这个传统香制作技艺，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一下让我想起来了《甄嬛传》哦，这安陵容特别喜欢制香是吧，就有这个传统香制作技艺。时间呢是9月12号星期六11点到13点30分，主题活动呢就是气味编年史传统香制作技艺，内容呢就是传统香制作技艺从选料开始，然后就一步一步完成，每一步都要非常的精准，就是你可以在这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带领下学会辨识气味的层次，亲手完成一份合香，这是第一个。还有呢就是时刻彩绘，这个活动时间呢是9月19号，也是周六，11点到13点30分。这个活动呢就是石头上的色彩石刻彩绘，活动的内容就是在这个石刻基底上施彩的技艺，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处理的不是一个空白画布，而是一个有肌理、有起伏、有凹凸的石头表面，这个也很好，这很有意义啊。我觉得小孩子应该非常感兴趣。接下来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是月饼的传统制作技艺。这个活动时间呢是9月25号，就是星期五，11点到13点30分。这个呢是一个团圆的可食用方案，就是月饼传统制作技艺，这是它的一个活动主题。那内容呢就是在中秋节那天，去新疆非遗馆体验月饼传统制作技艺，从和面开始，然后到调馅儿、制皮儿到成型，在老师的带领下操作，然后呢制作一块纯手工的月饼，这可是你自己做的哦。所以呢这个都是怎么样，非常的有趣儿、好玩，而且呢很长知识，带孩子去真的这个体验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参与这些活动呢是需要提前报名的，活动报名的通道呢会陆续的开启，大家记得关注新疆非遗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到时候呢可以在上面了解到具体报名的时间，然后按时间报名参加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提前先去了解了解，关注上，然后到时候不要错过报名，因为名额有限。这么有趣的活动，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参与一下。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胡相望说又想起了竹玉，对，这个是主题曲，这歌唱的还真的是好听哦，非常的好听，嗯，好有故事感呀，有画面感，然后一幕一幕是不是就跟放电视剧一样，在眼前就想起来了，是吧？想起来了电视剧当中的一幕一幕，是最近追的几部剧都是很好看，而且歌也很好听的。大家最近追的哪部剧，有什么好听的歌，也可以分享分享来说一说啊。然后呢，来看微信平台这个心若莲花发的微信，他说，这个总站在哪里可以坐上118路车？哦，118路车呀，嗯，我给你查一下啊，是这样的，乌鲁木齐118路目前呢，主要是往返于绿景湾27和机械厂之间，全程的共设24个站点，就是你到机械厂这儿就可以换乘地铁一号线了，就是绿景湾27，然后到机械厂，嗯，这是两头啊，就是你要问的这个站点发车的地方，线路就是从绿景湾27出发的，然后依次停靠24个站点到机械厂，又是一个大站。然后你就可以换乘地铁一号线了，好吧？给你查了一下，如果你要出行的话呢，可以安排你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和线路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因为今天是周末的节目，周末的节目是我连着上啊，下一个小时同城转转也是我在直播间，大家接着互动。然后呢，到了12点就是新疆原创音乐榜了，也有很多的听众非常喜欢听这个原创的歌曲。今天呢在12点到1点会给大家播出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大家不用看这个报时，在同城转转节目里咱们可以继续互动，依然还是周末你的好心情的分享，然后你的快乐的安排咱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在家做家务、睡懒觉还是追剧，还是这个跟朋友约着吃吃饭、出门逛逛街、去短途的旅行呢，大家都可以分享。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啊，如果出门了，咱们有路况也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
0: 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全程转一转，
5: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5: 929同城转转。
8: 同城转转，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慕云海发来的语音，他说：
9: 东二环从东大梁到米城方向一路畅通。
8: 嗯，好的，谢谢你的路况啊，希望好心情哦。咱们周末出行，在路上呢，大家有什么及时的路况啊，或者是这个想分享的一些路上的提示，都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同时呢，周末你的好心情，你的安排，咱们也可以分享分享，一起来这感受一下周末的愉快心情。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继续参与节目互动，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都是可以的。那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享心情，同时呢感受一下愉快的周末。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九月份呢，乌鲁木齐市的文艺舞台呢也是依然火热，有很多的演出呢也是非常的精彩。9月19号，高志豪2026原创流行钢琴音乐会全国巡演复刻回忆将登陆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高志豪是一名物理学博士，而钢琴呢则是他内心的表达。演出当天呢，这个高志豪将通过黑白键给大家分享自己的梦想故事啊。还有就是上海室内彩虹合唱团呢，是在9月25号、26号登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带来演出音乐会星河旅馆，给大家带来下班快乐等合唱团最有代表性的精彩曲目。此外呢，就是还有咱们旅游歌舞秀阿拉木汗在哪里杂技剧阿凡提，新疆相声巴扎、新疆红星相声社剧场等这些演出呢，都是会持续进行的。就是新疆红星相声社剧场驻场演出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大家也都可以看一看。这个呢，都是为乌鲁木齐的九月带来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消费选择。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又想去肯斯瓦特了，就是想去瞎逛一下。肯斯瓦特的秋天也是非常美的，有秋景，而且呢，这个季节天刚刚凉下来，我觉得也适合这个去让身体调理一下，一脚油，咱们就可以到天赐圣泉去泡个温泉了。对，这个季节泡温泉真的非常的好啊，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周末如果是两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真的咱们就可以走这个 S101 去看一下这个最美画廊的这条美丽的风景线，然后呢沿途都是美景，是秋天的景色了，一年四季风景都不一样，秋天呢有秋天的样子，层林尽染，还是非常有感染力的，拍照很出片，饱和度很高。然后呢看完风景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路到天赐圣泉，晚上就可以住在天赐圣泉，好好的泡个温泉舒服一下。这个温泉呢它有户外的还有室内的，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跟这个天池的五江温泉差不多的规模，有酒店，非常舒适，大家可以在这儿住一晚，这里的美食也很不错哦。然后呢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还可以再泡一下温泉，到了中午吃完午餐往回走，或者是中午不吃午餐了，咱们直接去沙湾大盘鸡一条街吃大盘鸡，然后呢一定要挑那个店大一点的，然后上面还挂了牌子的，上面写着舌尖上的中国推荐餐厅，选这样的餐厅去吃一个大盘鸡，很地道，沙湾大盘鸡吃完之后一脚油回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周末两天还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很不错，而且秋景也看了，温泉也泡了，美食也吃了，还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呢。其实现在起床出发时间刚刚好，怎么样，这个线路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好吧，出门了，可以出发了。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推荐周末去哪玩，有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周末有什么安排呢，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第一时间呢，我们提示一下路况信息。现在车流量稍大的地方是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由南向北，还有这个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以及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选择一下绕行啊。那最新的路况信息还有周末快乐的分享，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点难过。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点气象。
1: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3度，最低气温零上14度。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
1: 分享周末的好心情。那接下来呢，周末过完之后，下周四就是9月10号了。2026年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目前呢，新疆呢有一些景区呢已经发布了教师节的专属福利，也推出了免门票以及多项的优惠的活动。后续呢还会有更多的景区会推出活动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陆续给大家介绍。那么先推出来的景区呢有这个天山天池景区，从9月1号开始到30号。凭教师资格证享受免门票优惠政策。那么9月10号

教师节当天呢，除了免门票之外呢，教师还可以享受区间车的半价优惠政策。另外呢，就是福海县的海上魔鬼城景区，是阿拉泰地区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教师节当天呢是免门票入园的。科科托海景区呢是在这个科科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教师持本人身份证加教师资格证，教师节当天呢就可以免景区的首道门票。后续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景区会推出一些活动，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陆续介绍，大家可以关注，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安排一个快乐的行程。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 ATGW 发的微信啊，你这个微信名字几个意思啊？应该怎么称呼呢？你这么写的我就这么说了啊。他说就喜欢这种风格的音乐，对。我也喜欢这种风格的音乐，我们很多听众都很喜欢，因为大家经常在微信上互动在说，所以我知道大家的喜好。而且你现在发现没，刷抖音一刷一个这样风格，一刷一个这样风格，很多老歌都是新唱成这种感觉了，真的还挺不错的。而且还有很多人翻唱，翻唱的版本不一样啊，感觉也不一样，男的女的都有。然后这个清新一点的嗓音的，还有这个撕心裂肺那种烟嗓的，全都有，感觉其实都挺好的，看你喜欢哪一种吧。反正我是

换着歌手在听，因为感觉唱的不一样，但是同一首歌我可能会听好几个版本，最终定下哪一个人唱的最好就会常听。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之前呢有听众说他喜欢一首歌的时候他就单曲循环播放，一直听到腻，听到不想听为止，换下一个，下一个依然还是这种听法，听到腻再换下一个。好吧，那听歌大家呢也都是有自己喜好的，我们节目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多给点建议啊，大家喜欢什么音乐，喜欢去哪玩，喜欢吃什么，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也可以报一下路况啊，已经起床出门的朋友们路上什么情况可以提示一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呢，很多的听众都在推荐那个环球美食街啊，说这个美食还是挺多的，好多的听众都拍了图片发过来，说从这儿路过，晚上的时候还很漂亮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在红光山片区会展大道，然后就是那个环球美食街。这个项目呢，是乌鲁木齐新增的又一座文旅商业综合体，就在咱们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西侧。那这个项目呢，预计是在9月25号的时候要试营业，就是快月底了。这个呢，咱们还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到时候呢，很多美食都可以去打卡了。这里是融合了美食体验、文化展演、休闲度假、便民消费等多元功能。街区整体呢设计将这个中式建筑韵味和多元地域风貌相结合，以这个餐饮美食为核心，汇聚了新疆本土风味，还引入了全国各大菜系，想吃什么菜都能找得到啊！还有连锁餐饮、特色茶饮、各地小吃都可以找得到。另外呢，就是依托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赛事演绎以及红光山4A级景区的资源优势，环球美食街呢将重点培育夜间经济业态，就是常态化会举办美食市集，还有这个演艺活动、主题夜市等特色活动，就是着力打造24小时活力街区，进一步激发片区夜间消费活力。看来这儿晚上一定会非常的热闹啊，咱们这个喜欢逛夜市的，希望夜间有更多消费选择的朋友们到时候到这儿去打打卡，因为他要打造24小时的活力街区，这个夜间消费的活动呢也是非常的多，到时候大家呢可以去打打卡。

0: 好的，这个时间呢，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呢车流量稍大的地方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由南向北车流量大，有急事的朋友选择绕行。稍后的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原创音乐榜，邀您继续收听。
1: 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
2: 你一定要努力，别忘了那些大雨滂沱没有伞的日子。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

0: 的牵挂。
1: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4: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总有一些旋律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些来自新疆的原创声音，一起感受音乐里的故事与温度。首先，让我们走进一场关于可能性的遐想。

西林那一高新单曲《薛定谔的雨》，以爵士风描绘都市未知，在将落未落的迟疑中，他以潇洒姿态坦然奔赴未知，让情绪从迟疑走向轻盈，从都市的雨中走出，有些故事藏在微醺的酒意里，也藏在未曾改变的初心中。来听亚森《微醺1993》。

0: 词曲作者阿利普和歌手亚森首度携手量身创作微醺1993。微醺打开回忆，不变的是内心坚守，致敬仍在路上的人，奋力守护心中炽热理想。理想在路上，而爱人在身旁。接下来这首歌是一封写给爱人的信，字句之间满是温柔和坚定。鞠红川的《致爱人》，一起来听。
1: 走

李东信全新专辑《歌谣》中的《暴雨》转入浓烈内心表达，编曲克制简约，在思念和失去之间反复冲刷，沉淀爱与时间的回声。当浓烈的情绪褪去，有些爱就像是一条鱼，沉默地游在时光的深海里。

林榜我是一条鱼 R&B 版为经典情歌注入现代慵懒，在松弛的旋律中，那份默默陪伴的深情化作温柔释怀，诉说醉人爱恋。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

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WiFi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3度，最低气温零上14度。
5: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6: 我在新疆，
5: 我在新疆，
6: 听你唱
5: 新疆原创音乐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何沐阳，永远不会太晚，以舒缓的旋律描摹人生日常，褪去煽情，用平实表达劝慰听众，遵循自身步调，从容掌握人生节奏。在从容的步调里，我们还能停下脚步。接下来这首歌献给所有用一生守候我们的毛孩子。

这首公益单曲《蓉蓉》由史春辉与 Max 马俊合唱，唱出人和小动物之间最纯粹的陪伴，传递可以不爱但请别伤害的善意，愿所有毛孩子都被温柔以待，守护了毛孩子的温柔，再把目光投向故乡森林，在那片云杉树下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从都市的雨中遐想到草原上的永恒守望，从对毛孩子的温柔善意到对归途的坚定向往。今天的新疆原创音乐榜，我们用12首风格各异的原创歌曲拼凑出新疆音乐人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夏天，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1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冈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精彩的莱萨，
6: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5: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7: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8: 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萨克斯。
5: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莱萨莱萨周末休闲版，我是凡尘。说到乌鲁木齐的九月啊，天高云淡，早晚呢已经有了凉意。这个季节走在大街上，空气里是飘着的味道，特别的丰富。哎，有烤包子的焦香，馕坑肉的炭火气，糖炒栗子的甜香混在一起啊，往人的鼻子里钻。今天莱萨莱萨，咱不聊别的，就来说一说乌鲁木齐的秋天怎么吃。说到去哪儿吃，绕不开乌鲁木齐的三条街：大巴扎美食街、和田二街，还有林管巷。这三条街啊，风格可不一样，但都能让我们把新疆美食吃个七七八八。大巴扎美食街就在国际大巴扎对面，地理位置好，游客多，店家也多。这条街啊，适合第一次来乌鲁木齐的朋友，一站能吃全乎。不过要我说，真正有味道的还得是和田二街。和田二街在沙依巴克区，是一条有百年历史的老街了。这条街前2年刚刚改造完，但没搞大拆大建那一套，就是加了彩绘墙，换了桌椅，做了亮化，所以啊， 老街的味道还在，烟火气没散。秋天走在和平二街上，最先撞上的是烤包子的味道。师傅啊，把面团往案板上一拍，哎，擀圆儿，包上羊肉丁和皮牙子，再捏出花褶贴进馕坑，几分钟之后出炉，皮儿是金黄的，咬一口啊，滚烫的肉汁能够溅出来。一个3块钱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秋天的凉意刚好被这一口热乎气儿给顶回去了。再往前走，能够看到卖一把抓的店，这跟烤包子有点像，但形状是长条的，馅料更紧实，也是3块钱一个。很多游客一手提一袋一把抓，一手捧着酸奶刨冰。说到酸奶刨冰，这是秋天在和平二街的标配吃法。手工酸奶摇起来，奶皮微微颤动，撒上葡萄干和砂糖，配着碎冰吃，酸甜冰爽。5块钱一份，刚吃完热乎的烤包子，来一口刨冰，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特别的过瘾。和平二街还有一个秋天限定款啊，无花果。在这个季节，街上多了不少卖无花果的摊位。来自阿克桃的果农把手推车往街边一停，无花果码成一个圈，黄澄澄的，特别的好看。有个动作很有意思啊，拿起一颗无花果，用叶子裹住，啪啪啪拍三下，拍扁了再递给你，说是拍过的更甜。有外地来的游客尝了一口，说难怪你们叫它糖包子。客流高峰的时候，一个摊一天能卖出将近1000个无花果呢。这东西啊，季节性很强，9月底呀、10月初正是好时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不过现在我已经看到大街上有卖无花果的了。说完和平二街，再来说一说林管巷。这条巷子啊，在团结路周边，比和平二街要短，也比和平二街清静，本地人爱去，游客相对少一些。林管巷有一家非常有特色的肉馕，12块钱一个，经常要排队等出炉。肉馕跟普通的馕不一样，里面呢夹了羊肉馅，馕坑里烤出来，外皮脆里面香，配一杯旁边店里的酸奶，坐在街边吃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啊。林管巷还有缸子肉啊，用老式的搪瓷缸子肉炖的搪瓷缸子炖的羊肉汤，当然这缸子肉在和平二街也有，我也吃过啊。这个汤清味浓，配一块馕刚好，秋天喝一碗缸子肉，从嗓子眼啊暖到了胃里。大巴扎那边还有一家冰淇淋店啊，一年四季都有人排队。秋天吃冰淇淋听起来有点反季节，但是在新疆的冰淇淋奶味重不腻，吃过烤包子和肉馕之后来一小杯，正好来解解腻。

0: 家。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清23度，最低气温14度，北风转南风3级。

0: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九月七日迎来白露节气。
1: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0: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精彩的莱萨，
3: 我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4: 你过来啊！
5: 完了，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6: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7: 继续收听莱萨莱萨，我是凡尘。刚才啊，带着大伙在几条街巷上是转了一圈，吃了烤包子，一把抓酸奶刨冰、无花果、肉囊、缸子肉啊。接下来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硬菜吧。在乌鲁木齐，哎，当然要吃的第一道硬菜是绕不开大盘鸡的啊！一份大盘鸡端上来，鸡块、土豆、青红辣椒，满满一大盘儿。鸡肉炖得入味，土豆吸饱了汤汁，软糯到筷子一夹就断啊！这也是可以在家里去做的，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大把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研究这道美食。吃大盘鸡啊，有个讲究，吃到一半要把皮蛋面倒进去，去拌一拌，宽面裹着浓稠的汤汁，比肉还抢手。在乌鲁木齐做大盘鸡的店有很多，那米东区呢有玉米糠饼的这个大盘鸡，别的地方还有土鸡焖花卷、焖饼的这个版本，不管是哪一种，分量都很大，两个人点一份中盘就足够了。再来说说手抓饭吧，抓饭用羊油啊、胡萝卜啊、洋葱和大米一起来焖啊，米粒油润，一粒一粒的，上面盖一块羊腿或者羊排，炖得软烂啊，筷子一拨就脱骨。和天二街有一家无花果抓饭，在抓饭里是加了无花果干，甜咸搭配很特别。一份碎肉抓饭25块钱，肉也给的实在。吃抓饭有个标配，配一点儿皮辣红，就是洋葱、辣椒、西红柿拌在一起，很解腻。秋天当然还很适合吃羊肉啦。咱新疆的羊啊，夏天在草原上吃了一个季节的草，到了秋天正是最肥的时候，手抓羊肉、馕坑肉、烤羊排都正当季。馕坑肉啊，是把整只羊腿放进馕坑里来烤，皮是焦的，里边的肉嫩，通常会搭配烤南瓜和洋葱。南山那边有不少的农家乐啊，秋天去水西沟、庙儿沟村山间烟雨里吃一顿农家风味的手抓肉，感觉也很不一样。另外还有一道辣子鸡也值得说一说，咱乌鲁木齐人管它叫柴窝铺辣子鸡，因为最早是从柴窝铺那边传过来的，鸡块炸得干香，和干辣椒、花椒一起炒，麻辣味重。吃完鸡用花卷就着盘子底的辣椒和油汁来吃，是本地的吃法啦。当然还有一样不能少，吃完那么多硬菜，那就是喝喝茶了。很多的一些餐厅会倒一碗砖茶，或者是玫瑰花茶，或者是药茶，很解腻暖胃啊。大巴扎有家老茶馆，环境好，有驻唱，坐在里面喝茶歇脚，看窗外大巴扎行街上步行街上人来人往，也蛮惬意的。再来说说水果吧，刚才说到了无花果，除此之外，九月的乌鲁木齐街头像葡萄啊、哈密瓜、西瓜、苹果、桃子、石榴什么都有，石榴也是这个时候的主角了，红彤彤的在摊位上，三四个石榴能够榨出一杯纯石榴汁儿。还有块的香梨，皮薄水多，一口咬下去啊，汁水能溅出来。这些水果在大街小巷都能看得到。再来说说秋季限定的奶皮的月饼啊，这东西在这几年在网上特别火，搜索量也是涨了好几倍。奶皮子月饼在传统月饼的基础上加了新疆的奶皮子和奶渣，外皮酥脆，馅料奶香味足， 每年的中秋前后啊，乌鲁木齐糕点门口都会排队。不过九月底十月初去买，来几个尝一尝，也算是非常的应景了。其实每个城市都有独属于自己季节的味道，那乌鲁木齐的秋天味道是热乎的、扎实的，还带一点点

0: 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活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布最新的行业数据分析，2026年一到七月全球汽车累计销量达到5611万辆，同比小幅增长3%，全球车市整体保持稳步向上的复苏态势。在整体大盘平稳增长的背景下，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行业电动化转型仍在稳步推进。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球新能源车累计销量1352万辆，整体渗透率达到24.1%，动力结构呈现明显多元化的特征，纯电动车渗透率16.8%，插混车型渗透率10.3%，油电混动车型也是凭借省油稳定的优势拿到8.1%的市场份额，打破了此前纯电单一主导的发展格局。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

国一到七月销量占全球总量的31%，新能源渗透率稳居全球高位，是拉动全球电动化的核心主力。欧洲市场回暖势头强劲，新能源累计销量279万辆，渗透率接近30%，成为海外电动化普及速度最快的成熟市场。反观美国市场，新能源表现持续低迷，前七个月仅售出71万辆，渗透率仅7%，销量同比大幅下滑29%。日本电动化节奏更为缓慢，新能源的渗透率不足4%，市场依旧以燃油车、混动车型为主。除此之外，印度、越南、俄罗斯等新兴市场销量持续走高，成为全球车市最重要的增量来源。整体来看，全球汽车电动化大趋势稳固，但各国政策、消费偏好差异悬殊，主流区域市场冷热分明，分化特征十分的突出。乘联分会发布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八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环比分别增长16%和4%，增速明显高于同期车市大盘。新能源车成为支撑乘用车市场稳健发展的核心引擎。从公布的榜单来看，比亚迪以43.34万辆的绝对优势位居榜首，吉利、奇瑞、领跑分别排在第二至四位，销量均超过10万辆大关。特斯拉中国八月销量为8.62万辆，同比增长3.6%，环比略有下滑，且被领跑反超。新势力阵营中，除领跑汽车4.31万辆外，第一梯队还有小鹏3.91万辆、理想3.77万辆和蔚来3.58万辆。小米汽车则连续5个月超过3万辆。自主第二梯队由上汽通用507.09万辆、上汽乘用车5.77万辆和长安汽车5.71万辆组成，合资品牌依旧承压，广汽丰田、上汽通用等头部合资车企新能源批发量仅过万辆，部分合资品牌单月销量徘徊在几千辆左右。乘联分会表示，八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呈现渗透率创新高，但总量承压批售繁荣，但零售疲软的复杂局面。季节性淡季消费市场偏弱，同期销量高基数及渠道库存压力对车市形成明显制约，市场已从八月的复苏通道进入底部蓄力阶段，真正的旺季行情有待经久一事来验证。丰田要求供应商降价之后，生存压力剧增的本田也准备向供应商开刀，搅动了本就紧绷的全球汽车供应链。消息称，本田已经向供应商下达指令，要求其大幅降价。本田计划在未来4年完成超90亿美元成本削减，要求在冲压锻造件、电子零部件、软件、电力汽车相关三大关键的零部件领域实现最高30%的降本目标。消息传开之后，本田中国迅速做出澄清，这不是 Honda 官方发布的内容，关于成本优化活动啊， Honda 为提升全球研发、生产和采购等领域的竞争力，一致致力于供应商的共同创新合作，持续开发相关的工作。如今啊，不少整车制造企业经理利润率已经低至1.5%上下，价格战的硝烟弥漫，新车定价一降再降，整车端已经很难再挤出利润空间，于是降本的矛头依然指向上游供应链，落到抗风险能力更弱的零部件企业身上。看似繁荣的汽车产销数据之下，大批零部件厂商正在悬崖边缘挣扎，一部分企业选择硬扛亏损接单，一部分主动放弃大额订单，还有企业关停配套产线，逃离曾经风光无限的汽车赛道。压力层层转嫁之下，产业链的上游正在集体过冬。八月份以来，特斯拉 Model YL 后轮塌陷问题正在社交平台不断的发酵，众多的车主反映，才开了1年不到的特斯拉 Model YL 后轮的悬挂开始塌陷，后轮胎到轮眉之间的间隙从新车时的4指高降低到了2指，后轮胎内侧也出现了异常的磨损。从车质网到各大社交平台，投诉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有人开了9000公里就塌了，有人撑到3万公里后只剩2指缝隙，车身晃动、底盘刮蹭风险陡增。
轮胎内侧异常磨损更是让人头疼，更有车主在投诉当中直言，新车仅10342公里，轮胎就啃胎枝露白线，存在高速爆胎的重大安全隐患。面对车主的集中投诉，特斯拉的应对方式让不少人感到无奈。官方客服表示啊，目前没有收到相关通知，建议异常车主预约门店检测，而售后给出的判定标准更是引发争议。后轮轮眉离地高度784正负20毫米，属于正常范围，只有低于764毫米才支持更换弹簧。不少车主因此总结出了一套手指自测法，车辆停放在平整地面，后轮拱与轮胎间隙约4指宽，属于正常，缩至3指就要提高警惕，如果只剩2指半，大概率已经出现了问题。但问题是，即便自测发现问题，符合更换条件换了弹簧，也未必能够一劳永逸。有车主反馈，更换弹簧后故障并未彻底解决，不到2周就再次出现悬架下沉，换弹簧治标不治本，不换弹簧隐患更大，车主们陷入了一个尴尬的死循环。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招。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介绍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清23度，最低气温14度，北风转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小米汽车官宣鹏程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将在9月7号正式上市，新车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主打百变空间和先进智能，与 SU7 YU7 的驾驶系列形成双系列完整布局，其中 M70 N70 Max 和 N90 Max 已经开启了预售，价格分别为25.99万元和29.99万元，标配小米 HAD 升级 XLA 认知大模型，支持高速城市领航辅助以及代客泊车辅助。座舱和空间是一大亮点，车内配备16.1英寸悬浮中控屏、8.8英寸仪表屏和20英寸 HUD 抬头显示，传统中央扶手被升级为可沿导轨滑动的独立中央导台，集成无线充电、储物空间、四杯架、车载冰箱以及功能控制屏，车内依托纯平垫板和贯穿全车的超长导轨。刚才说的是依托纯平地板啊，和贯穿全车的超长导轨，拥有极强的空间拓展能力。前排双座椅支持180度旋转，第二排标配零重力舒适座椅。动力方面呢，小米鹏程 N90 Max 搭载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的增程系统 ，CLTC 纯电续航464公里 ，N70 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可选，最大的纯电续航是505公里。近日有消息称华劲 S 将换标，据天眼查信息显示啊，带有华劲的新 logo 确实有注册，目前在等待实质审查阶段。作为上汽通用50和华为合作的首款车型，华劲 S 最初以宝骏华劲 S 的名称亮相，后来更名为华劲 S。 今年1月上汽通用50确认华劲将独立成为新品牌，与宝骏品牌区别开来。不过华劲 S 车身至今还悬挂着宝骏的车标，这与华劲瞄准的20万级高端市场定位形成了明显的品牌认知断层。通常来讲，沿用老品牌的车标是新品牌建立过渡期的做法，因而华劲换标被认为是必然的操作。据说全新独立车标预计会在今年四季度随新款或改款车型同步亮相，而非单独发布。9月3号，奥迪创新技术中心 AITC 在上海正式成立。该中心由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是专属于 HUDI 品牌，具备整车开发和端到端研发能力的新合资公司。奥迪表示 AITC 的成立是双方深化战略合作的重要一步，也将成为 AUDI 品牌后续在华产品的和技术研发的重要支撑。据了解 ，ARTC 将重点布局软件定义汽车 SDV 和 AR 定义汽车。ARDV 领域啊，围绕智能电动化整车与驾控性能 ，AR 智能座椅以及下一代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开展研发，面向中国高端汽车用户打造本土化产品。根据规划，奥迪与上汽将基于奥迪 ADP 2.0 智能数字平台联合开发四款全新 AUDR 车型，首款新车计划2028年推出。玛莎拉蒂品牌正经历艰难时期，但其辉煌历史将被搬上大荧幕。传记电影啊，玛莎拉蒂兄弟即将上映。讲述这个意大利豪华品牌从1914年创立到成为与法拉利、兰博基尼品牌齐名的跑车制造商的传奇历程。本片由法拉利和兰博基尼传奇背后的人的制片人打造，罗伯特·莫雷斯克执导。当前作法拉利口碑尚可，烂番茄新鲜度73%，而兰博基尼则遭遇滑铁卢，评分近6%。这部玛莎拉蒂电影的质量如何，仍有待观察。影片阵容可谓是星光熠熠，包括安东尼·霍普金斯、阿尔·帕西诺、安迪·加西亚、杰西卡·阿尔巴，主要角色将由意大利演员来担纲。从预告片来看，影片是聚焦兄弟之间的情感关系与爱情故事，同时浓墨重彩地呈现了玛莎拉蒂在赛车领域的辉煌，尤其是1939年和1940年连续赢得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大赛的壮举。对于车迷而言，这或许是一次重新认识玛莎拉蒂品牌灵魂的机会。毕竟在电气化浪潮席卷的今天，回顾内燃机时代的激情与荣耀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仪式。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0: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优选百分百节目，我是凡晨。现在养宠物的人是越来越多，猫粮狗粮的货架也是越来越长，但是很多宠物主人站在货架面前，或者是面对一些各种的一些媒体啊网站啊，花花绿绿的包装，说实话是懵的啊。贵的就一定好吗？进口的是比国产的强吗？如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优选百分百，咱就专门来聊一聊怎么给毛孩子选吃的。先来说一说主粮吧。宠物主粮市场这些年发展得很快，产品五花八门，但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也是一直存在。其实有一个协会发布了一份宠物消费教育指南，里面给了很具体的建议，

们就来详细的跟大伙儿聊一聊。挑主粮啊，第一步是看成分表，看成分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只看前三位。配料表是按含量从高到低排列的，排在前面的就是占比最高的原料。优先选择前三位是鲜肉啊，比如鸡胸肉啊、去骨牛肉啊，加内脏加蔬菜这种组合的产品。要小心那些以谷物粉、肉粉、动物的副产品为主要成分的粮。什么叫动物的副产品呢？就是除了肉之外的部分，比如骨头、内脏、边角料，这些来源不清晰，品质也是难以保证。另外，蛋白质的来源要看清楚，包装上写着鸡肉蛋白、鱼蛋白这种具体动物来源的，比笼统写动物蛋白要靠谱。尤其是养猫的朋友要注意，猫是肉食动物，对植物蛋白的消化利用率很低，不建议选择以植物蛋白为主的配方。也有朋友反映过这样一个情况，买了一款号称无谷的粮，仔细看配料表才发现里面加了大量的木薯淀粉和豌豆蛋白，这些东西虽然不是谷物，但是本质上还是植物成分充数，所以不能光看包装上印了什么大字，得翻过来看看背面那排小字。第二步就是看营养指标了，不同年龄的宠物对营养的需求不一样，幼犬或者是幼猫处于快速生长期，需要比较高比例的粗蛋白和粗脂肪来支撑骨骼和肌肉的发育，成猫的主粮有相应的粗蛋白标准，哺乳期的母猫可以适当的提高，同时要关注钙磷比，这个比例失衡会影响骨骼健康。老年宠物的主粮建议选择低磷容易消化的配方，减轻肾脏的负担。这里要提示大伙的是，蛋白质不是越高越好，过量摄入蛋白质可能会增加宠物的肝肾负担，高蛋白不等于高吸收，关键要看蛋白质的来源和消化率。第三步要看添加剂，有些东西是坚决不能要的，人口防腐剂比如 BHA 和 BHT， 合成色素比如诱惑红，甜味剂比如糖精钠，这些东西对于宠物没有好处，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要求商家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重点看一看黄曲霉素和沙门氏菌这些指标。第四步要看认证了，包装上如果印有符合 AAFCO 标准或者完整均衡这样的字样，说明这款产品至少达到了基本营养需求的门槛。 AAFCO 是美国饲料管理官员协会的缩写，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宠物食品营养标准参考框架，不过要注意，这只代表了最低标准，不代表品质的高低。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来关注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
3: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4: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4: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6: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7: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6: 折射潮流趋势，
8: 点亮时尚之光，
6: 点亮时尚之光。
9: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10: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9: 九二九优选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优选百分百。刚才说到宠物的一些粮的选择，其实宠物的零食这几年的销量也是增长很快，但问题也不少。根据农业农村部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宠物零食呢是归类为其他宠物饲料，这个分类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零食不是主食。先说一个基本原则啊，零食呢只能作为加餐或者训练奖励，不能替代主粮。零食的营养配比是单一的，长期单一喂食会造成营养不良。挑零食第一个要点是看蛋白质的含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零食能够帮助补充宠物的营养需求。但是要注意啊，市面上有些零食的蛋白质含量低，碳水化合物和脂肪高，长期吃呢容易导致宠物的肥胖。第二个要点是警惕细菌超标和黄曲霉素的问题。有检测发现啊，部分狗罐头和自制的宠物零食存在细菌超标的情况，细菌超标的零食容易引发肠胃炎，宠物吃了会呕吐腹泻啊，含黄曲霉素的劣质零食更危险，会损伤肝肾，严重时会危及生命。第三个要点是理性看待商家的宣传啊，有些商家喜欢打零防腐剂、零诱食剂的招牌，对此要理性的看待，不要盲目相信。防腐剂和诱食剂不是洪水猛兽，关键是看用什么种类、什么剂量。

四个要点是关于自制粮啊，购买宠物零食，尤其是所谓的手工自制粮，一定要选择具备生产和经营资质的商家，同时保留好购买单据和凭证，万一出了问题方便维权。再来说一说功能性的零食，市面上有洁齿零食、补钙零食等等，选择的时候要清楚成分。洁齿零食需要含天然的膳食纤维或者蛋白酶成分才能真正的起到清洁的作用，那些以淀粉为基质的所谓洁齿饼干效果很有限。补钙零食需要明确标注钙源是什么，以及每100克含多少钙。关于营养品，每一个原则要记住啊，健康的成年宠物啊不需要额外的补充维生素，幼犬可以在兽医的指导下适当的补充羊奶粉，老年宠物可以适量的添加欧米伽3来缓解关节炎症，不要相信那些号称包治百病的复合保健品。还要说一说喂食方法，建议控制零食的喂食量，尽量避免在正餐之前喂零食，以免影响宠物的正常食欲。零食就是零食，不能喧宾夺主。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

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
3: 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4: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5: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4: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5: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6: 我想，我想，
7: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东。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咱们新疆可真是太美了。从北疆的岑陵浸染，到南疆的金色胡杨，从喀纳斯的碧水蓝天，到塔里木河畔的沙漠奇观，整个新疆就像打翻了调色盘。今天咱们嘻嘻哈哈杂货铺啊，就专门来聊一聊新疆秋季旅游好去处。

首先来看看大漠飞鹰，他说：“小东，小东，我刚从喀什回来，这个胡杨林啊，朋友们，那叫一个震撼！金色的胡杨和沙漠碧水搭在一起，简直像画儿一样。最绝的是晚上还有，刀郎歌舞表演，白天看景，晚上跳舞。”这谁扛得住呀？强烈推荐大家去麦盖奇县，天然胡杨全都换上了金色盛装。感谢大漠飞鹰，那确实是秋天必打卡的好地方呀。下一位是甜甜圈，他说了：小东，我和闺蜜呢上周去了马纳斯的塔西河国家森林公园，白桦林和红枫林交相辉映，金黄和火红交织在一起，景区还给树木穿了毛衣，当然这个毛衣是打上引号的啊。他说搞了这个创意景观，拍照发朋友圈被问爆了，强烈推荐啊。甜甜圈你好啊，你的这波操作可以啊，这个你所去的地方现在日均接待游客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确实很火，大家去了一定要多拍几张照片。

我们的好朋友风一样的人在互动，他说：小东，我十月初去了可可托海三号矿坑，那叫一个震撼，世界最大锂矿产地。傍晚去额尔齐斯大峡谷，夕阳把山镀上了金边，那个光影效果绝了，建议大家可以住可可托海镇的民宿，特别的有感觉。感谢风一样的人。大家发现没有，可可托海不光有美景，还有厚重的历史，带着家人孩子去特别的有意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北风转南风3级。
3: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1: 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专门来聊一聊新疆秋季旅游的好去处。

我们的好朋友阿杰他说了，小东，我是摄影爱好者，今年九月去了这个冲呼尔镇，这不就现在就是九月吗？他说那个地方简直是为摄影师量身定做的，漫山遍野的色彩像打翻的调色盘。

盘，布尔金河像碧绿丝带环绕小镇，晨雾中的冲户尔仙气十足，关键是好多的景点免费开放，他说我拍了3天都不够啊。冲户尔镇、雾凇小镇，秋天的景色同样是非常美的，而且那边已经有好多家的民宿，那大家去了绝对会玩得开心。另外好朋友行走的吃货他说，小东我强烈推荐的克拉玛依乌尔河那条线，原始胡杨林、西部乌镇，还有白杨河大峡谷、黄杨泉垂钓园，一条龙玩下来太爽了。在西部乌镇吃了艾里克湖的特色鱼餐和大盘鸡，在白杨河大峡谷看了恐龙化石，秋天去乌尔河又好看又好吃。

好，追风少女她说，小东，我们一定要去乌鲁木齐的南山啊，她说睡西沟镇那边太适合全家出游了，骑马徒步拍照，孩子都玩疯了，关键是离乌鲁木齐近，一天来回特别的方便。没错，不用跑太远，咱们乌鲁木齐周边呢就很好玩。那周末带上家人去南山转转，看看秋景，骑骑马，非常的惬意啊。

0: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9集。
1: 舒开炎为领导的体恤感动，服从命令到室外煤堆取煤，带回几把干透的红柳枝，手脚利落的引火生炉子。龙医生俯身巨大的操作台，埋头看显微镜，看一会儿，揉揉眼睛，抬头想一会儿，再看一会儿，又开始踱步。舒开炎想起困在陷阱里的受伤老狼，他没当过猎户，也没见过陷阱什么样，只是无端想起这个比喻。舒开炎升起炉子，约40分钟后，屋内悄然有暖流浮动。龙医生安心在检验室内东张西望，等待渐渐爬升的室温。他时不时盯向火炉，好像考核化验员生炉子的水准。舒开炎满手炭色，侧身一旁，避开清洁度要求很高的检验台。终于，屋内说不上温暖如春，起码不再寒气逼人。龙医生对舒开炎说道：“
3: 你去洗洗手。”“
4: 部长，我没事儿。高原生炉子不可捉摸，明明看他着起来了，很可能一眨眼功夫火苗就熄了。像人在高原呢，前一秒钟还好好的，后一秒钟就死了。炉火也有旦夕祸福啊。”
1: 龙医生稍显不耐烦：“
3: 工作需要你赶快洗净手，到检验台来。”
1: 舒开炎洗净煤烟，又用酒精棉球将双手仔细消毒，满面狐疑走过去，心想：“这还用再看吗？”去办公室找领导前，刚才进屋后几次三番加起来，观察过无数遍血波片了。龙医生指示道：“
3: 再看潘荣字体、血浆和血球相容情况。”
1: 舒开炎本想敷衍了事，但近在咫尺，不容作弊。为了显示对领导的尊敬，煞有介事地又看了一遍。这一看不得了，他大惊。龙医生不动声。

0: 声色地点点头，证明他看到的没有错。
1: 你再观察遴选出的 AB 型献血者和血浆血球和潘荣血球血浆融合情况。
0: 树开岩也想到了这一点，忙不迭俯身看去，眉毛乱颤，如同见了鬼。他惊惧地自语道：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龙医生平静地说：
1: 之前见到的所有凝结都渐渐消散了，对吧？
2: 简直见鬼，不是见神，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0: 龙医生纠正道：
1: 不是见神，是见了火。
2: 哎，这和火有何关系？
1: 你点燃了炉火，让房间慢慢暖起来，这就是关键所在。
0: 树开岩还是不得要领，
2: 血也不是冰，难道还会因为温度升高变成红色的水蒸气？
3: 潘荣血液里有一种特殊的冷凝激素，他的疾病是否与之有关我们还不得而知，但他的血液会因温度下降出现一过性的凝结，这种凝结当温度上升时又可重新融化。人体不是水，反复凝融后果可怕，会给他的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0: 舒开岩频频点头，其实他对于病人的其他状况并不很了解，看到部长胸有成竹，心中燃起希望，他半握着拳说：
2: 您的意思是只要温度始终保持温暖，潘荣的输血就可能顺利完成？
3: 这只是我的初步猜想，还有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鉴于病情刻不容缓，必须尽快输血，我们只有冒险一试。
0: 舒开岩忧心忡忡道：
2: 但操作您要承担巨大风险，万一输血过程中发生了不可控制的冷凝结，病人会立刻死亡。
0: 他简直不能设想，若因为一个医疗操作，活人顷刻变成尸体，将会成为精致医生一生怎样绵长而永无排解的痛。龙医生一字一顿地说：
3: 如果不立即实施输血，潘荣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虽然他衰竭而死，责任不会追究到你我。高原神鬼莫测，最不缺的就是千奇百怪的死亡，但我不能不顾身为高原战区卫生部最高负责人的职责和担当。现在我需要你的配合，我命令你做好万全准备，立即给潘荣输血。
0: 舒开岩用冷汗涔涔的右手行了一个不很标准的军礼，但凡老医务兵都以军礼不标准为惯例，此刻他神情万分严肃，惯性使然，敬礼依然平平常常，好在回答的口气甚是铿锵。
2: 是，明白，我即刻在模拟人体温度的环境中重新做交叉配血试验。
0: 龙医生补充道：
3: 第一批献血者都选卫生部人员，这样比较容易把控整个过程。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0: 荣医生安排的第一位献血者郭焕金，为何首选他无人告知，真实理由是不知何故，潘荣的血浆和郭焕金的血球即使在寒冷环境里融合得一比其他人好，其后发生冷凝结的速度也较其他人更为缓慢，其中道理没人能解释清楚。龙医生虽很有科学精神，但面对此时莫名其妙的现象亦无暇深究。医学本来就是没有止境的学问，更不用说在5000米之上，人的生理机能错乱到神鬼莫测。当务之急是给潘荣输血，挽狂澜于既倒。郭焕金接到献血指令，十分镇定，他正当班，迅速将相关工作交给他人，脱下白色工作衣，问通知他的楚军医：
1: 我还需要做什么准备？
0: 楚直看也不看他一眼，说：
2: 呵呵，难道你还打算沐浴更衣吗？
1: 更衣？当然没有必要。沐浴？哼，你说的轻松，高原战区有沐浴的花洒和浴缸吗？
0: 楚直吃惊道：
2: 你还知道浴缸？你不是西北乡下人吗？
0: 郭焕金心中一凛，大意了，嘴上仍不示弱，掩饰道：
1: 西北怎么了？只许江南人勤洗澡吗？
0: 楚军医知道护士长已在紧锣密鼓准备输血事宜，此刻难得从容时光，便说道：
2: 就不说籍贯是江南还是西北了，咱们高原人平日只能用桶烧点热水胡乱擦一把，所有的讲究面对缺氧一概作罢。
0: 郭焕金不理他的插科打诨，问道：
1: 一会儿我在哪儿献血？
0: 楚直也一本正经起来：
2: 腾出了一间双人病房，你和八床潘荣都躺在那间病房。
0: 郭焕金眨眨毛茸茸的眼睛问道：
1: 那我算9床还是7床？
2: 你爱当几床就当几床，若一切顺利呢，潘荣输完血后就回他原本的病房继续当8床，你回宿舍休息就是。
1: 就这么简单？
0: 楚直肯定地说：
2: 如果没意外就这么简单。
1: 那如果有意外会怎样？
0: 关于血液冷凝结的来龙去脉，楚直已知晓，但三言两语说不清，他也不想多做解释，便说道：
2: 你不会发生意外，除了稍感头晕略乏力外，大致一切正常。
0: 郭焕金聪明，听出弦外之音。
1: 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意外是八床潘荣。
0: 楚直不想说假话，支吾道：
2: 的确危险在八床，他是受血者，如果你的血进入他的体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凝结，那么……
0: 他沉吟，不想将最终结果吐出，郭焕金却不放过。
1: 意外就是我的血进入八床体内，有可能害了他。
0: 楚直不得不吐真言：
2: 理论上有这种可能。
0: 郭焕金追问道：
1: 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
0: 楚直气恼地宣布：
2: 最坏的结果就是八床失去生命。
0: 虽料到结局凶险，被楚军医公布出来，郭焕金还是吓了一大跳，失声道：
1: 啊，那岂不是我的血害了他？
0: 楚直纠正说：
2: 不是你害了他，是他无法接纳你的血。当然了，这种情形概率极低，但并不能完全排除，所以在输血现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你都要镇定。
0: 郭焕金脸色煞白，哆嗦着重复：
1: 镇定。
0: 马上要献血，郭焕金决定赶回宿舍将胳膊擦干净，虽然血液是在身体

0: 体内部流动，同表层皮肤干净与否并无干系，但郭焕金需要找点杂事干，舒缓一下紧张情绪。见他转身欲走，楚直说，
1: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喝水。
0: 郭焕金不明就里问道，
2: 刚才大家议论时还说献血的人要拼命喝水以抵挡快速失血的反应，你是何居心让我不喝水？
1: 献血的人多喝水在平原是不错，不过潘荣极度贫血，你的血若浓缩有效成分更多，对他的帮助更大。
0: 原来是这样，郭焕金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刚才忙得脚不沾地，真正忘了喝水，现在想喝也不能喝了。好吧，忍着吧，直到把血液忍成粘稠的芝麻酱，就能带着更多血球流入八床潘荣的血脉去救他。当然了，前提是不出现意外。严格说起来，高原没有意外，死亡时刻在意料中。郭焕金抓了个空档跑回宿舍，不知道哪只胳膊有幸入选，便将两条臂膀都擦拭一番。纤细臂膀上淡蓝色的血管让他生出不安，此时还在他体内活泼流淌的热血过一会儿将汹涌流出，那些血将永远离他而去，再也不属于他的身体了。没有更多时间容他胡思乱想，进入专门病房，郭焕金第一个感觉是热，滚滚热浪扑面而来。热的感觉在高原陌生而奢侈，终日如忠犬般跟在每个人脚后跟的俱为周天寒彻。潘荣合了一下眼睛，半晌没说话，再睁开时因为刚才的歇息蓄积了一点力量，话语连贯了些，他垂睑说道，
3: 姑娘家给我输血。
0: 郭焕金知道他不好意思，笑笑说，
2: 潘指导员瞧不起我的血？姑娘家怎么了？血是红的也是热的，一样保家卫国。
0: 郭焕金说完躺上另一张病床，房间狭长面积有限，两张病床并排摆放，中间只隔一张小小床头柜。潘荣没说几句就喘息不止，潘荣微声说道，
3: 护士你害怕吗？
0: 郭焕金轻声回答，
2: 我不怕，应该怕的似乎是你。
0: 潘荣漆黑眉毛拧起，清澈眼神稍显迷惘，
3: 为什么出去难道不是救我吗？
0: 郭焕金突然醒悟，这个时候让病员心境安宁万分紧要，便把楚直所言的意外摒弃一边，单纯和潘荣拉起家常。
2: 潘指导员老家哪里呀？
0: 郭焕金开聊，其实病员入院登记表里有籍贯一项，只是身为护士接触病人多，很难全都记住。潘荣答道，
3: 河南。
0: 郭焕金佯作很有兴趣，
2: 河南哪里呀？
3: 中牟
2: 啊，中牟哪儿啊？
0: 郭焕金一时也找不到别的话题，只好像个户籍警般盘问。潘荣不忍看他没话找话，开玩笑说，
3: 你可调战区干部处工作。
0: 郭焕金善然，
2: 嫌我问的太详细了吗？
3: 郭护士对我家乡如此感兴趣，不知何故？
2: 历史上有个人物是你老乡。
0: 潘荣猜到，故意不说破。
3: 你说的可是列子？
2: 嗯，

0: 御风而行的列子自然让人羡慕，不过那是神话人物，不可信。我想说的那人却是你的本家，潘安。
1: 潘荣沉吟道：“
2: 潘安，真与我家有些渊源。”
1: 郭焕金惊呼：“
0: 哦，难怪你。”
1: 是什么？郭焕金勉力咽下，羞于把话说完整。潘荣样貌实在是极好，郭焕金虽然对男子长相并不敏感，但面对如此英俊面庞，亦无法无动于衷。他轻叹一口气，压下悸动之感，只期望此人病体早早痊愈，担起战区第一美男之称。这话没法接下茬，潘荣沉默。病房门突然打开，又迅即关上，怕散失每一缕热气。来人是护士长钟明。平原上医院的护士长多是风风火火、嘎嘣利落脆的中年女子，高原战区之前无女性军人。护士长是内向男子，技艺精湛，今日输血由他亲自操刀。护士长解释关门动作：“
3: 热气能救命。”
1: 郭焕金问道：“
0: 哎，为啥把胃里烧得跟三伏天似的？”“
3: 寒冷啊，易让血液凝结。一会儿我来给你抽血，抽完血一转身，用最快速度啊将血输入潘指导员体内，全程啊暖暖和和。”
1: 正说着，身穿白大衣的龙医生和楚直快步入内。屋小人多，略显拥挤。按说输血现场应该简洁，不过这几个人缺一不可，只好都在场。郭焕金不再吭声，安静躺着，好像睡着了。潘荣也不说话，安静躺着，好像也睡着了。楚直看着二人睡颜，突然想到一个词：同床共枕。虽然两床之间有个铁皮床头柜立着，楚直还是没来由的不舒服。好在情绪一晃而过，重新聚焦于即将开始的血液之旅。护士长将点滴液转为生理盐水，又在夜路上挂起输血瓶。待潘荣那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钟明来到郭焕金床边。龙医生问：“
4: 丫头，准备好了吗？”
1: 这个称呼对郭焕金来说十分陌生，他一直觉得丫头是地主家服侍小姐的女仆别称，不过他的入伍登记表上所填籍贯为西北某省，那个地域流行这词，是长辈对女孩的爱称。龙医生是南方人，特地选用了这个称呼，和郭焕金套近乎的用意明显，助他放松。郭焕金善解人意地说：“
0: 嗯，部长，准备好了，我不害怕。”
1: 护士长举着100毫升大注射器杀将过来，玻璃针管很粗很长，像透明的大擀面杖。为节约器材，本该报废的不锈钢针头还在勉力服役。它短粗迟钝，兼有倒钩，刺入郭焕金手臂时，生生把皮肤戳了个血窟窿。当粗针头刺入郭焕金瘦削白皙的手臂时，床上侧躺着的潘荣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在一线哨卡的刀光剑影中，他眉毛都不曾颤动一下，可知耻之遥处，妙龄女子伸着胳膊为自己献血，便抑制不住喉头发热，充斥滔天温情。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0集。
1: 护士长技术过硬，一气呵成，100毫升抽足，他迅速起针，递给郭焕金一块纱布，叮嘱道：
3: 死死按住针孔，多按几分钟。
1: 说罢，他手捧注射器，一个大转身，来到潘荣身边，打开输血瓶，就要往下倾倒满管鲜血。自始至终，目光炯炯注视着一切细节的龙部长叫停护士长：
4: 等等。
1: 助理一旁的楚直问道：
5: 部长，有什么不妥的吗？
1: 检验室拨片上凝结血块，留给部长惨烈印象。如果潘荣体内存在的特殊冷凝激素依然作祟，那么郭焕金的鲜血一旦滴入等待潘荣的旧式血管，顷刻阻塞，一招毙命。龙医生紧紧握住双拳，

0: 轻轻摩挲，手心里潘荣命悬一线。处置始终保持缄默，医学现场也遵照战场的指挥法则，最高职务的人员握有最终决定权。屋内死一般寂静，郭焕金全力以赴压迫着胳膊上的抽血孔。
1: 为什么不把血倒进去？
0: 他纳闷，首先想到的是，别是我的血有什么问题吧？那些刚刚脱离了自身的鲜血，取自静脉，颜色并非正红，加之高原缺氧呈深紫色，又因他已数小时进水，血液粘稠度异常高，像赤褐色的粘稠颜料。默不作声的潘荣醒悟一点名堂，他面向龙医生说：
2: 部长，您在害怕？
0: 龙医生斟酌着开口说：
3: 若你父母在旁边，此刻我当有一些话会对他们讲。
0: 潘荣何等聪明，苍白而俊美的脸上漾起一丝惨淡笑容，他轻声但坚定地说：
2: 我爹娘都在万里之外，我就是俺爹，我就是俺娘，你有什么话直接对我说吧。
0: 龙医生咽了一口唾液，润了下干燥如砂纸的咽喉，说道：
3: 输血有风险，你知道吧？
0: 潘荣先是点头，继而又摇头，稍歇息片刻，重新攒起一些力量，吃力地对龙医生说：
2: 我为国到了高原，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死在战场上和死在病床上与我并无不同。楚医生已经跟我说过输血的风险，我都记住了，我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您就大胆治吧，万一有什么，我不怨你。
0: 护士长忍不住插言说：
4: 高原战区从未有输血先例，没有专门的取血设备，咱用大注射器替代，抗凝剂混合不匀，不能再耽误，赶紧把带着体温的鲜血输入病人体内，才会有最好疗效。
3: 好，输。
0: 龙医生决绝挥手，好像拼力将凑过来的死神推开。血，鲜血，带着温度的女子赤血一滴滴进入潘荣的血管，渗透至他的四肢百骸。周围所有的人度日如年，准确地讲，度秒如年。天崩地裂的大凝血没有发生，潘荣一切如常，甚至比如常还要好上几分。青春年少的女孩，朝气蓬勃，充满生命活力，富含红血球的新鲜血液，带着妙龄姑娘的灼热体温，稳定而持续地输入潘荣体内。不知是真显出效果，还是人们心境使然，只觉得潘荣脸色渐趋红润。时间即缓慢流逝，神鬼莫测的冷凝因子在夏天般的温暖中，在血液接力中没有被危险触发。潘荣得救了。警报解除，楚直对护士长说：
5: 您留下继续观察，我和龙部长有话说。
0: 不待龙医生有所反应，拉着他走出病房。郭焕金手抚胸口，长吁一口气，战友终是平安了。 若是他的血害

0: 死了美若天神的潘安后代潘荣同志，岂不心中负罪，毕生难赎？这口气一松下来，深感倦怠疲惫，很快就睡着了。潘荣也闭着眼睛，但并不曾睡着，他惊奇地感受着陌生的元气滔滔不绝灌注而来，他太喜欢这种生命活力肆意蔓延的感觉，一寸寸体验着能量之火缓缓燃烧的过程。楚之拉着龙医生来到病室外的僻静处，龙医生不放心病房内情形，急着问：
1: 你想说什么？
0: 楚之踌躇：
2: 哎，不好开口啊。
1: 有关你个人的私事别掺和，病人重要，你的事儿咱们另找时间谈。
0: 楚之赶紧明示：
2: 有关潘荣的生死。
0: 即使和病人有关，龙医生立刻打起精神：
1: 讲。
2: 事关郭焕金。
0: 龙医生狐疑道：
1: 到底谁是重点？别绕弯子。
0: 楚医生平日里虽嬉笑怒骂略带脾气，但重要事物从不拖泥带水，今天这是怎么了？吞吞吐吐。楚直也对自己的墨迹大不满，索性挑明：
2: 郭焕金的血和潘荣的血十分相融。
0: 龙医生心想，这不废话吗？但他涵养好，强压住不以为然，说道：
1: 目前看来是这样，还要继续观察。
0: 楚之单刀直入挑明：
2: 既然如此，我的意见是再抽郭焕金的血。
0: 龙医生吃了一惊，迅速斟酌后说：
1: 这对病人自然是好，不过对作为献血者的郭焕金来说，是否强度太大？
0: 反正一说开，楚之便无所顾忌，直抒胸臆道：
2: 潘荣血液特殊，高度相融的献血者十分难找。高原上万事脾气古怪，异象瞬息万变，出战告捷，机不可失，应再接再厉，稳住战果。
0: 龙医生长久沉默后，一字一顿说道：
1: 言之有理，不过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抢救了潘荣会不会伤了献血者？
2: 以我判断，不会。郭焕金是正常健康人，平原地区常规献血量每次200毫升，为保险高原半量取血，现在提高至原有献血量也不是无理冒进。
0: 龙医生想到此刻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兵和自己的女儿一般大，严格讲起来未满18周岁，骨质未硬，不宜献血，但目前犹如战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为难地自语：
1: 不能为了救一个又伤了另一个。
0: 楚直打断他的话说：
2: 慈不掌兵，这样吧，我也是 AB 型血，若郭焕金因为献血出了毛病，我可再给郭焕金输血。
0: 龙医生气笑了，他说道：
1: 有你这话我同意，继续抽取郭焕金的血以救潘荣，记得万一有事，你需以血还血。
0: 楚直咬牙切齿说：
2: 我可以立个字据。
1: 算了吧，估计你也不能赖账。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会儿让郭焕金继续献血这个话谁来说？
0: 龙医生毫不迟疑道：
1: 我来说吧，得罪人的活我干比较好。
2: 既然得罪人，我来说吧。从我嘴里说出来像一个医疗决定，从您嘴里说出来像一个命令。
0: 龙医生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无可奈何地说：
1: 好吧，那你说，记得和颜悦色些，不要给小姑娘太多压力。
2: 记下了，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0: 龙医生佯装不悦道：
1: 你不觉得自己今天要求比较多？

0: 这是最后一个。
1: 龙医生无可奈何地说。
2: 说吧。
0: 最后的要求是，您不用再进病房了，一切由我。
1: 龙医生觉得大局已定，便说道：
2: 好吧，我走。希望你今天不要再找我，没消息便是最好消息。
1: 楚植单独走进病房，见潘荣和郭焕金都似闭目养神，他冲护士长点点头，意思是此处由我负责，你可忙别的去。护士长离开，输血瓶内血液输入过半，事不宜迟。楚植蹑手蹑脚走过去，轻轻碰了一下郭焕金稍有歪斜的军帽。郭焕金猛地睁开眼睛，见楚植屹立近旁，忙要起身说：
3: 哎，楚医生，我这就走，我正常了。
1: 他又看了一眼汲取了自己血液的潘荣，见他一切安好，便开心地笑起来，眉眼弯弯。楚植恍然走神，好一个干净漂亮的笑容，趁着略显苍白的面庞，宛若晨曦旁蝉动朝霞，既知又暗暗愧疚，自己的提议马上会让这个苍白面庞更少血色。正好有卫生员进屋，小心翼翼端着一簸箕烧得恰到好处的焦炭，给炉火熊熊的炉子继续加料，以保持屋内炎夏般热度。楚植对他说：
0: 你加完了炭，洗净手，暂不要离开，关注八床的输血进度，有何问题向我报告。
1: 他又偏过脸对郭焕金说：
0: 你若能起来，随我到外面说话。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他马上要和郭焕金进行的谈话，确实应避开病人。郭焕金突然起身，忍不住以手扶额，眼前一片黑蒙，如同顷刻间出现了日全食，好在只是一瞬，旋即恢复正常。二人来到刚才楚植和龙医生对话的位置，病房外只有这个区域比较僻静且被风。正是上午时分，阳光灿烂，病室太暖，乍一出屋巨大温差让郭焕金打了个大大冷战。事况紧急，容不得放郭焕金回屋添衣，但也不能让郭焕金感冒，他若受凉会导致抵抗力下降，能不能继续抽血就要打问号。为了病人福祉，楚植毫不犹豫脱下自己的白大衣。高原医务人员的白衣厚重板正，又洁癖的楚医生

0: 工作服更像体面的雪白大厂。郭焕金因今日角色特殊不当班，便没穿白衣，楚直手一抖，将白大衣妥帖地披在他身上。郭焕金退后避让。
1: 嘿，你这是干什么？
0: 楚直言简意赅。
2: 御寒。
1: 我不冷。
0: 从热腾腾屋内裹挟而出的暖气尚未散尽，郭焕金的确并不觉太冷，但冷空气突然涌入鼻窍，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楚直没好气地嗔怪，
2: 还说不冷。
0: 郭焕金不知如何反驳，搞不懂楚医生抽的哪门子风。
3: 以工作关系来讲，二人并未热络到嘘寒问暖披衣的地步。
0: 他极想把带着强烈男子气息的白大衣还给主人，但楚医生个儿高，居高临下按住他肩，让他无以挣脱，只得勉强虚披着白衣。楚之见郭焕金接受了继承事实，开始说出他的计划。
3: 楚之尽量态度温煦，
0: 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
2: 有件事儿和你商量，先说好了，你可以不干。
0: 郭焕金觉得他的模样像化妆成外婆的大灰狼，不为所动道。
1: 你要下新医嘱，说吧。
0: 楚直也很不耻自己的和颜悦色，索性揭开底牌。
2: 想让你为八床继续输血100毫升。
1: 理由？
0: 郭焕金语调是他这个年纪的小姑娘难得的平稳，既不大惊小怪，也无推脱之感。
2: 理由就是八床血液中存在一种罕见的冷凝激素，因此和很多人的血液都极易发生凝结。我们除了把室内温度尽可能调高，还需要找到和他血液高度契合的血源，而你正好合适。刚才输血过程异常顺利，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正是救治八床的关键时刻，所以
0: 楚直不停顿地说着，生怕一旦被打断，嘴皮子便不知如何接续。郭焕金微不可察地点点头，
1: 哦，知道了，
0: 转身就走。楚直不顾礼仪，一把拉住他的衣袖说，
2: 行不行，你给个话呀。
0: 郭焕金眨巴着清澈如水的大眼睛说道。
1: 啊，你要我说什么？
2: 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刚献了血，可以拒绝。
0: 郭焕金反倒搞不明白了，说道，
1: 我不是表态了吗？
0: 轮到楚直发愣，心说，你表了态吗？我怎么没看见呢？
2: 哎，郭焕金，你啥时表了啥态？我怎么没听见呢？
1: 你也没看见，我这不是往回走，准备去第二次献血吗？楚医生，省着点唾沫，不用苦口婆心给我做工作，赶紧叫护士长干活吧。
0: 他边说边把身上斜披着的白大衣撸下来递给楚直。
1: 那楚医生，你还是自己穿着吧。不过说真的，你能把朴素的白大衣穿出英伦范儿，真潇洒。
0: 楚军医顿生疑惑，郭焕金居然知道英伦范儿，顾不上细琢磨，赶紧布置护士长再次抽血，却不想第二针献血过程很不顺利。护士长的手艺依然棒，不争气的是郭焕金的臂膀，或者说他那只血管比较粗壮的胳膊，首次征用后已有硕大针孔，无法再用，便换了另一边。女孩子血管天生细弱，护士长一针见血，刚开始抽取顺利，股股血液冲入注射器中。
3: 郭焕金闭着眼睛，无可遏制地感觉自身气力向沙漏下坠，
0: 快速消失。所幸 眼不见心不烦。

0: 连续放血，血容量已不那么丰沛，抽着抽着血管塌陷，血流越来越细，最后竟抽不出来了。护士长松开上臂的止血带，对郭焕金说，
1: 你连续伸开手指，然后握拳，要用全力。
0: 郭焕金努力睁开眼帘，遵嘱照办。动脉血流冲向指尖，握紧拳头时，血液开始被迫回流。如此反复动作，血管逐渐充盈。护士长对一直在旁观察情况的楚直说，
1: 我固定着针头，你帮我把止血带再次扎紧。
0: 楚直操作，他虽资深，但毕竟平日不是护士岗，稍显手忙脚乱，好在最终圆满完成。郭焕金的胳膊还算争气，短暂驱动血液后又可抽出血来。楚直不忍心偏偏头，想起一个词，竭泽而渔。比方不伦不类，但如此压榨性抽小姑娘的血，终究还是于心不忍。他对自己说，一个正常人只要多吃点好的，休息到位，血量很快就会恢复如常，郭焕金一定会重新欢蹦乱跳。濒死的病患得到来之不易的血液补给，就能起死回生，这个交换划得来。郭焕金的臂膀开始重如铅锭，继而乏力感迅速向躯干蔓延。乏力像一种病毒疯狂蔓延。起初他略有惊慌地极力抵挡乏力感，很快一溃千里，束手就擒。心率不可抑制地加快，企图以心搏的数量冲对血量的丢失，英勇自救。血管又出现塌陷，于是松开止血带，握拳驱赶血液，再抽血。从渐渐枯萎的上臂取血，多次反复，在护士长和楚军医的通力合作下，终于又凑够滚烫鲜血，迅速导入潘荣体内。这个过程，潘荣一直在安睡中。
2: 输血速度一定要慢，再慢。
0: 楚直叮咛，万不可功亏一篑。护士长满头汗粒，顾不得擦拭，回应道，
1: 我一定慢。
0: 楚直想起郭焕金，转头问，
2: 你怎么样？
0: 郭焕金只觉眼皮上堆着一座泰山，含糊应道，
3: 我正常。
0: 楚直放不下心，对他说，
2: 你不能回宿舍，在这儿当

0: 我……
1: 郭焕金话未说完，无法抑制的困倦吞噬袭来，紧接着昏然睡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
3: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0: 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3: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2: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甩掉闷闷不乐，
5: 甩掉闷闷不乐
4: ，DJ 插电入场
5: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6: ，1, 2, 3。Let's go，
7: 潮更新疆，
8: 电音世界。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Fashion 的新疆，欢迎来到潮更新疆，我是你的 DJ 小东，陪你一起畅游电音世界，聆听好听的电音曲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北风转南风3级。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城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Fashion in 新疆，欢迎继续回到潮更新疆。我是你的 DJ 小东，继续陪你一起聆听电音曲目，畅游电音世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
4: 这味儿是不是啊？感觉你们自己都会觉得这是我互动的信息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啊，这个大家就怎么开心怎么来啊。今天周末的时分，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歌啊。大力水手玫瑰花刷起来了啊，果然还是你上当。大家都知道嘛，那个周末哄好甜甜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刷起玫瑰花海。哎，我就喜欢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哎，我就喜欢这种敷衍人的东西。就是那种各种各样啊，闪着金边的那种，就是什么富贵花开那样子的那种表情包啊，最爱了。哎呀，周末啊，大家呢都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好的状态拿出来啊！今天才周末的第一天嘛，对吧？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一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安排，大家也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咱们就把话甩到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里面啊！下周各位朋友们，甜甜保证啊，咋样也得拽个搭档来，一定会让这个拜托了晚高峰啊，有两位主持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来我都不愿意了啊。但是我很不能够理解，在上周啊，那些说让甜甜这样一直播的朋友们啊，我就不懂，你们难道就不知道心疼一下女孩子吗？你们难道就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吗？虽然我也不是什么玉，但是你们就不能心疼心疼我吗？怎么就我一个人直播就感觉你们特开心，特快乐，特高兴似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时候可憨了，说昨天的歌放一下，昨天的什么歌？爱的故事上集，他说听到最后也没有听上，哦，不好意思，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点歌的朋友太多了啊。我想起来了，昨天在节目当中点歌的朋友非常多，很多的朋友的歌都没有安排上啊。今天我这样好不好？我今天就翻看昨天大家的聊天记录，我把昨天能安排的咱们今天就全部通通给他安排掉，

哎，不让各位朋友们失望，好不好啊？昨天那个小时候可憨了，点到了一首歌啊，是《爱的故事》上集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是阿梨月的吗？是阿梨月的这首歌是不是？好的啊，没问题啊，稍后的时间来给你安排一下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歌，看到微信平台上不良人说，甜甜你一个人上班辛苦了，我心疼呢。谢谢你，谢谢。但是不知道为啥，大家一说心疼我啊，一说跟那个担心我啊，一说就是不想让我这样啊，我就总觉得你们啊就有事儿求我，我就总觉着你们啊就是没啥好事儿。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啊，这位朋友他说刚刚开场放的那首《泪海》好好听啊。他说我还想听许茹芸的另外一首歌。哪一首你倒是说呀，你可以说一下许茹芸的另外哪一首啊。许茹芸有很多歌的啊，许茹芸《如果云知道》吗？哦，对，他，我看到他后面又追加了《如果云知道》，是不是？好好好啊，《如果云知道》，等一下看啊。如果说这个有机会安排的话，一定给大家来安排一下啊。今天周末的时分，各位好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哈，直接发送歌曲的名字啊，或者说歌手名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甜甜都可以看到，稍后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给你一个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爱的故事》上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就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5: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7: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

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3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刚刚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齐飞呢，说也要点到一首陈奕迅的《你的背包》，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力水手也提到了许巍的《故乡》，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刚有位朋友叫天涯海阁，他提到了一首《红唇》，他说可以来一首《红唇》欣赏一下吗？各位朋友们，刚刚在我们的这个歌单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些歌曲里面搜索到那首《红唇》，但是呢，就是这首歌它刚刚响起的时候，就是响了一段时，响了一会儿以后啊，我在想，我说，哎呀，这个歌，没事儿，大家喜欢经典的音乐啊，大家喜欢这种就是带着一点儿故事，哎，带着一点儿阅历。带着一点这个时代的那个感觉的啊，这种歌啊，所以说呢，今天大家也感受到了啊，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一整个这个歌单当中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安排。那么如果说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歌的各位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那么点到了歌曲啊，甜甜呢在节目当中都会尽量的尽可能的来帮大家安排一下啊。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点歌信息，这位叫做 Hanson 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点一首顺啊，他说是郑润泽的一首歌哦，这首歌我有印象哎，这首歌我有印象，郑润泽我还蛮喜欢他的，我记得有一年音乐节，各位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啊，有一年的 一次音乐节，郑润泽就来了，当时是网易什么Park 65还是什么的那个音乐节啊，当时他就来了，哇，喜欢他的小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小哥哥们不要太多啊。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啊，稍后的时间可以来帮你安排一下。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三角微信区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点一首光良的《童话》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数钱街少年啊，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点到的一首歌是《后会无期》。继续来看墨白，想要点到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Letting Go》啊。蔡健雅的歌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就是需要静下来，安安静静的去听啊。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喜欢她的每一首歌呢，我都可以就是，

也不能说倒背如流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甜甜在节目里面是出了名的记不住歌词啊，因为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啊，都愿意去听。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光志这位朋友啊，他想要听到的是那首经典世界名曲啊，就是在节目里出现的又出现的那首歌啊，梁静茹的勇气。这首歌确实是非常经典了啊，就一般不知道点什么歌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点这首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为人兴问说，现在为什么温泉路高架咋这么堵撒。来各位朋友们啊，因为周末嘛，大家都说周末的晚高峰相较于这个以往工作日要好一些啊，这一会儿哎，堵在温泉路高架的各位兄弟伙有没有啊，来在微信平台上露个头啊，堵在温泉路高架的朋友们可以来告诉一下甜甜啊，这会儿温泉路高架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在这一块这么的堵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啊。然后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吧，现时段的这个路上的情况啊。现时段呢，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以及这个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还有这个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这一会儿呢，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西山路啊，从这个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由西向东，明华街到北四巷啊由东向西，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呢，哎呦，今天是咋回事儿？现在虽然说是周末啊，但是发现还挺堵啊，确确实实啊，路上的情况还挺堵的。这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就是各个区域的这个拥堵指数啊。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天山区啊，这个旅行速度呢是20.69啊。新市区呢排在第二位啊，目前呢拥堵指数是1.85，旅行的速度呢是24啊。还有呢，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周末的时分商圈的拥堵排名。目前的商圈拥堵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西山啊，这个拥堵指数是2.13，那么旅行的速度呢是27.32，第二名呢是这个东门哈，拥堵指数在2.08，那么旅行速度在18.58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第三名北京路哈，这一会儿呢拥堵指数1.92，并且呢旅行指数是20.49，还有南门这一块也在堵的一个状态啊，目前拥堵指数是1.9，南湖啊，目前南湖商圈哈也是有一些这个拥堵的情况哈，目前拥堵指数在1.78，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堵在路上没关系，虽然说周末你依然在堵啊，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的周末生活过得相当的这个丰富多彩，是不是？很多的朋友现在这会儿都在这个不光不是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去这个聚会啊，就是在聚会的路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周末嘛就应该这样安排啊。还有看到阿豪说甜甜周末快乐，可能你不快乐。可能我不快乐，可能我哒哒哒，还有那个我不是真正的快乐，我的快乐是我的保护色。哎，我挺快乐的啊，我说实话我挺快乐的啊，我很快乐，我要难过的。颠了啊，这连着上班六天啊，连着单独上班六天给颠了是吧。我挺快乐的啊，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啊，你看这直播间手都拍起来了，所以说我很快乐啊这一会儿。然后呢他说想点一首纵贯线的亡命之徒啊，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点歌，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另一个童话这位朋友说想要点到一首修炼爱情，他说想点一首林俊杰的修炼爱情，这首歌我特别的拿手。修炼爱情的心酸，我们说好一哎，又忘词儿了。忘词虽迟但到，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自定义这位朋友说想要点到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你爱我还是他，哒哒哒哒，就永远歌词超不过两句，各位朋友们啊，确实也永远这歌词超不了两句啊。左手弹烟说哦吼，星期六你还上班呢，哎，你咋跟我一样撒，挺快乐，你看是吗？对吧？我觉得有时候啊，人嘛，都是要自己哄好自己的，对吧？你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很快乐，我很快乐，上班很快乐，加班很快乐，周末上班很快乐，一切都很快乐，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很快乐。哎，但是我。

觉得啊，状态很重要啊，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分啊，一定要又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一定要让自己呢真的开心起来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你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啊。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修炼爱情》。

0: 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1: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西

0: 国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1分钟。
1: 关注生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思路是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是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北京时间的21:0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令人心动的文字哈。今天呢，同样要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跟着美好的文字一起沉浸其中。有时候呢，阅读是一件我们需要把它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今天在令人心动的文字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心动朗读主播凯文和夏天，为大家一起带来今日的心动文字。
1: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2: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3: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思想前行，
1: 探寻

0: 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总有一些瞬间，我们觉得心思无处安放，恰好这世上还有书。
1: 总有一瞬间，我们希望可以被懂得，还好我们可以到书里去寻一段相同的过往。
0: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1: 晚上好，我是夏天，一起到文字里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吧。没有伞的人一路走来不易，但是要为自己的努力奔跑而骄傲，永不放弃，一直前行。当你扛过了所有的苦，生活就会给你甜。风雨过后见彩虹，生活会善待一直努力奔跑的人。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没有伞，你就努力奔跑。
0: 有时候，我们感叹，时光如水，匆匆过，匆匆而过的又何止是时间，还有我们稍纵即逝的童年。
1: 站在后来看，当初很多事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很多人也已经变了模样。小时候丢了一块心爱的橡皮，觉得天都要塌了，遇见一位长辈没对自己笑，一定就是对方不喜欢自己了。
0: 年少的我们看世界非黑即白，长大后我们再看从前，会觉得自己短视或者傻得可以。当然，这种心理变化也宣示着我们的长大。接下来，让我们到文字中去邂逅一段年少和年少时的白衬衫。有请心动朗读者南风。
2: 大约52年前，或许更早一些，那时候我还在家乡一所小学里读书。那是一座小城市，城虽小却是有些历史渊源的。这里有满城的荷花，有一板一板走过的石桥，有明代的文峰塔，且还是古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方。当年就连我读书的那所小学名字也是有些雅意的，叫古槐街小学。时光荏苒，许多事情记不清了，可那年秋天，一个少年背着书包慢慢独行走在夕阳里的情景却一直烙在我心底。我出生于工人家庭，当年父亲作为国营工厂的工人，月工资只有42块钱，母亲原也是这家工厂的工人，后来成了一名在街道上打零工的家庭妇女。父亲的42块钱月工资不仅要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还要不时接济乡下的姥姥姑姑等亲戚们，为时就十分吃力了。那时候为了养家，母亲整夜在一架缝纫机上给人压鞋垫，压一双鞋垫1分钱，母亲整夜要压上100双鞋垫才能挣上1块钱。那时夜半醒来，缝纫机的咔咔声每每在耳畔响着，昏暗的灯光下，母亲佝偻的身影映在墙上，灰哒哒的，就像一头老牛。当时的1块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是十分当紧的。经过一晚的劳作之后，我的母亲白日里还要站在街头给建筑工地支草垫子，支一个1米5长、70厘米宽的草垫子可挣5分钱。这样的活计时有时无，好的时候一天可挣7角5分钱。可以想见，那年月母亲把全身的细胞都用来当手用，四下里扒查才勉强护住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在这样一个秋天，

我家乡的城市要在10月1日举办一个国庆大典，要在本市广场组织10万人规模的庆祝大会，规定参加的学生一律要穿蓝裤子、白衬衣，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正装。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啊！学校在临近国庆一月前就开始训练了，队列走不好的要刷下来的，个头太低的也要刷下来。在操场上训练时，我已连过2关了，步伐走得很标准，昂昂的，个头也不低。可是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没有正装。那年秋天，天很蓝，我心里却很苦。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是在沮丧当中度过的。上哪儿弄这么一件白衬衣呢？那年月，我们兄弟姊妹就像一支蓝色小队，上下都是一身蓝，是母亲自己做的蓝上衣、蓝裤子，坐时还要大上一号，这是为了让正在成长的我们多穿一些日子。裤子虽皱巴些，还是有的，这白衬衣就不好办了。现在想来，那时家里一群嗷嗷待哺的嘴，吃饭都成问题，要无端添置一件白衬衣，这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了。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能参加这么一个光荣的活动是那么……于是我与母亲整整对抗了一个月，甚至绝食，执拗地要求他给我买一件白衬衣。我记得那时候买一件标准的商店里卖的白衬衣需要6-7元钱与相应的布票。于是在我跟母亲斗争了一个月后，在那年的9月29日早上，我含辛茹苦的母亲经过一夜的劳作，终于把一件白衬衣放在了我的床头上。家里实在拿不出这6元钱，也找不来布票，这件白衬衣是他用一夜的时间用一块白布料自己做的。这件白衬衣不是制式的，商店里买的那种，袖子没有袖口，是农民常穿的那种一场大。我哭了。52年过去了，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比那时好太多了，母亲却已走了。心里有些话该对谁说呢？现在的少年绝不会再为一件白衬衣发愁了。我还听说有些年轻人网购成瘾，有一屋子衣服。当然了，如今我的衣柜里也有各种各样穿不完的衬衣，可那时候一个少年的梦浪，直到今天还是让我羞愧不已。

0: 在时间的长河里，所有过往皆为序章，所有匆匆都是风景。
1: 还记得那首诗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0: 从前我们看风景，只知道风景很美，却不知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也是风景。
1: 所以啊，要努力去活得精彩。当你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明媚时，或许你也会是别人的榜样和动力呢。
0: 说到这儿，我想到了曾经看过的东南大学工学博士，现任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仲景涛所写的博士论文《致谢》部分。他写了自己在求学期间的真实经历，让许多人泪目。他说，我能做的就是不辜负。
1: 不管生活平淡又或是跌宕，光芒万丈又或是普普通通，我们能做的都是不辜负，不辜负时间，不辜负青春，不辜负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辜负咱们的初心。
2: 我的家乡是山东半岛东部的一个小农村，小时候村里出了唯一的一位博士，那是在我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深处为数不多的一次强烈的心灵冲击。我上高二那年，父亲病倒，心理压力骤然增加，高三时便已萌生退意，不想考大学了。后来不忍看到亲人们失望的眼神，勉强考入本科，心想大学毕业就赶紧工作。后来父亲的病情逐渐好转，我就又接着读了研究生，心想读完研究生再也不读了，赶紧工作，帮大哥分担一份压力。结果最后还是读了博士。现在回想起这段鬼使神差的经历，我深深为自己的自私和狠心内疚。一步步走到今天，如果说外因是父母和大哥背后默默无言砸锅卖铁的支持，那么内因或许就是那一次心灵的冲击。二，长兄为父，寸草之心难报三春之辉。对于父母已无需多言，除了父母，我这里要感谢的第一个人便是大我七岁的大哥。可能是大我好几

岁的缘故吧，在我心里，大哥一直是半个父亲。我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大哥面临着考高中还是考中专的抉择。上高中意味着可以考大学，但是要多读好几年书，多交好几年学费。上中专可以少交几年学费，早点工作，但也就意味着与大学失之交臂。以大哥当时的成绩，高中、中专随便挑，但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主要还是为了我这个弟弟将来的学业，大哥以自己的前途作为代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这是我那时心中感受到的大哥为我做出的让我永生难忘的一次牺牲。然而，从后面的生活轨迹来看，大哥的牺牲才刚刚开始。就是在高二那年，父亲病倒，刚工作不久的大哥承担起了所有的重任。我没有见过大哥那一夜夜的辗转难眠，没有见过大哥带着父亲走遍了省市大大小小的医院。我见到的只是大哥日渐深陷的眼窝，皮包骨头、苍白如纸的面孔，乱蓬蓬灰白的头发。而当上面的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是坐在温暖安静的教室里学习，因了大哥的独当一面。三，湖海相随。如果说除了父母，大哥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守护我的天使，那么第二个不可或缺的人便是我的妻子，我曾经的高中同学。当我准备来南京读博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女朋友的妻也正好硕士毕业，妻不得不做出选择，回老家意味着异地，来南京意味着背井离乡。就在我忧心忡忡的时候，妻一张开往南京的车票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我们在博一那年结婚，妻每天上班，我每天上学，教研室、餐厅、家三点一线。每逢周末要是不忙，我们就一起出去转转，要是学业忙一些，妻便来我们教研室陪陪我，顺便装一装博士。客居异乡，难免碰到许多不顺心的人和事儿，心情有时也会伴随着各种颓唐与失落。然而所有的委屈、挫折、抑郁都会消融在妻子的安慰里。自从有了妻，感情世界有了最终的寄托和归宿，内心多了一份自足的踏实，也油然生出一份男人应有的责任心。四，初心不忘。有人说，即使你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要让世界改变纯真的你。这或许是我最幸运的一点吧。虽然薄谢桑田，东海扬尘，我早已不再纯真，但我却还是我，依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前段时间，在返回学校的火车上，我用微信跟大哥谈起对父亲身体深深的担忧，大哥在回复我的一段文字中有这么一句：我们是父母生命和精神的延续，好好做人，好好奋斗，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看到这句时，坐在凌晨两点满是呼噜声的火车车厢里，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大哥对我的安慰，也是对我人生的指引。我能做的，就是一定不辜负那些爱我的和我爱的人对我的殷殷期盼。是的，一定不辜负。光阴如电，几景凋年，从博士入学到答辩毕业，红沼雪泥已为沉寂，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我辈亦应如此。末了，很少喝酒的我要大喝两杯，一杯敬父母的含辛茹苦，大哥的铮铮铁肩；一杯敬妻子的不离不弃，
无悔，想

0: 到处
1: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看看天文飞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仙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仙江电信营业厅。

0: 没有伞的人一路走来不易，但是要为自己的努力奔跑而骄傲，永不放弃，一直前行。当你扛过了所有的苦，生活就会给你甜。风雨过后见彩虹，生活会善待一直努力奔跑的人。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没有伞，你就努力奔跑。
1: 听温暖的歌，读心动的文字，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0: 晚上好，我是夏天。今晚我们的心动主题是：没有伞，你就努力奔跑。
1: 时间就像一张巨大的网，它改变着我们，也成就着我们。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读书时非常要好的朋友，毕业后却各奔东西，渐渐地断了联系。
0: 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关系，可到后来却连发条信息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1: 想来也不奇怪，年少的我们有着相似的生长环境，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可长大以后却被生活打磨成了不同的模样，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再见之时，就算再怎么努力地去寻找话题，也掩盖不了彼此间的尴尬和疏离。
0: 听过一句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季节性的，就像那盛开的花蕊，无论春天开得多么艳丽，也终会有凋零枯萎的时候。所以在时间的风景里，我们都需要有诚实面对那些渐行渐远的勇气。
2: 你可能这样说有些无奈，但很多友情确实是阶段性的。时间和空间是扼杀友情最大的两个杀手。曾经，时间和空间的撮合，让我们共享了一段结伴的愉快旅程。到了分岔路口的时候，你说要去海里看鲸，我说要去林间看鹿，于是就此分道扬镳。但我们并不是一夕之间陌生的，刚开始我们还保持着联系，你给我看看鲸的照片，我和你说说鹿的样貌。但在不再参与彼此的生活之后，话题的开启渐渐变得困难，从前的默契渐渐不在，很多次浮于表面的对话，不再及时的回复，戛然而止的聊天，让彼此都分明感到这种联系成了一种打扰。成年人有一种精细的敏感和贴心的自觉，一旦感受到对方的退扰一下，甚至没有结束语，但我们就是不再联系了。然后我们不仅消失在了彼此的生活里，也模糊在了彼此的记忆中。在时间的冲刷和距离的阻隔下，我们和那个人的联系就这样默默的、悄悄的、势不可挡的斩断了。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大概这就是初闻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二，虽然有些直接，但还是要承认。当然有很多超越阶级的友谊，但两者的见识和思辨力一定是对等的。许多年少时的朋友只能被拿来怀念，许多因为恩

品而结缘的人，也只适合报恩。朋友是需要交换观点的人，而不仅仅是交换感情。我越来越觉得，要从同路者中寻找朋友，而不是硬拽着朋友一道上路。到了分岔口，温柔道别就好。过年时发一句新年吉祥，也好过两个人口不对心的把酒话桑麻。三，在各奔前程的过程中，旧友不断流失，但在新的环境里，又未能建立起可以弥补这种流失的关系。

0: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面临选择的抉择，而选择的方向往往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轨迹。那么人生最好的方向又是什么呢？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1: 无论是年少轻狂还是成熟稳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人梦想成为一名医生，有人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还有人梦想成为一名企业家。追求梦想是人生最好的方向之一，因为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我们会充满激情和动力，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实现自我价值。
0: 人生就像一本书，每一天都是新的一页，坚持成长是人生

0: 最好的方向之一，因为只有不断学习和进步，我们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足。
1: 那就到书里去寻找吧。今晚节目最后，我们来读冯仑的《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方向》。
2: 到底什么时候最恐惧？不是没有钱的时候，不是没有水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车的时候。最恐惧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方向的时候。有了方向，其实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什么是理想？我后来才发现，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理想是一个 GPS， 是生活当中的导航。这是我在7年前突然明白的。当时我和王石一起从西安开车到新疆乌鲁木齐，去戈壁滩上，车突然坏了，手机在那个地方没有信号，戈壁滩的地面全部是鹅卵石，温度高的几乎能把轮胎烤化，我们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联系，我们越来越恐惧，甚至开始焦躁。这时候司机下了车，他不断地转，不断地在地下看，他在看什么？他在找车辙。司机终于发现了一条新车辙，我们齐力把车横在车辙上面，然后司机说，剩下的事情只能等待，不要有任何奢望。然后我们开始等待，1个小时后，有一辆特别大的货车在我们面前停下来，我们的司机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请货车司机出戈壁滩后打电话找人来救我们。大货车开走后，我们在车上开始嘀咕，这事儿靠谱吗？人家会帮忙打这个电话吗？我们的司机说了一句话，在没有方向的地方，生命是唯一的选择的时候，信任是最可宝贵的。结果我们又等了1个多小时，救我们的人果然来了。这件事发生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最恐惧？不是没有钱的时候，不是没有水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车的时候。最恐惧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方向的时候。有了方向，其实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我总琢磨，理想这件事情就相当于在戈壁滩上突然找到了方向。但是方向是怎么确定的呢？方向是心中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是非判断。有任何理想都要坚持到最后，都要兑现你的诺言。而这个价值观是什么？是诚信与道义。有了价值观的驱使，人就会有方向感。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也不一样。社会在变，如今国家理想变成了个人理想。比如说，一个人喜欢放风筝，他要做全世界放风筝第一人，这就是一个理想。比如说，有人想娶个好媳妇儿，过上好日子，这也是理想。我不是很赞成任何一个社会都让政府、领导人、大人教小孩、小人物、年轻人去追逐他们加强的理想。我主张，我们应该在一个时代、一个环境下，根据现实价值观来确定我们的追求，提出自己的理想。人有了方向感，就会快乐，生命会变得简单，就会在现实中从纠结哥变成淡定哥。人一生有3件最苦恼的事情算不准。第一，算不准今后你要赚多少钱。第二，算不准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第三，算不准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有价值观，有理想，算账就变得非常简单，人活得就很通泰。我每天经常算账，但是我自己就做3件事。第一，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第二，算别人算不清的账。第三，做别人不做的事情。什么人最快乐呢？有信仰的人快乐，心里头有方向感的人快乐。理想就是一个方向感，像在黑暗隧道前方的一点光明。如果失去光明，人会恐惧，会死亡。而有了这个光明，人会行动， 会前行。

0: 这就是理想在生命当中的意义。当然，理想这件事情也不能把它夸大到什么都能解决，它属于保健品，不是速效救心丸。所以，理想是一个增加概率的运动。有理想的人比没有理想的人，只不过是成功的概率高一点，快乐程度高一点，毅力强一点，走得远一点，心里头踏实一点。一谈理想，难免要谈到现实。现在流行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永远都在讲理想，却永远不能和理想拥抱在一起。我是这么看，理想永远是从现实中孕育出来的。因为不满，所以有梦想；因为没有，所以才需要；因为很弱小，所以想强大。理想只是告诉人要去哪里，至于怎么去，这是每个人的事儿。所以可以简单的总结，现实是数的问题，理想是道的问题。也就是说，去哪儿和为什么要去是由理想来回答的，怎么去和什么时间去，能否到达，这是现实中要解决的问题。另外，我们必须看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真正能坚持理想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在实现理想过程中被现实磨灭，然后妥协了。就像18岁的时候在谈爱情，38岁的时候在过日子。当我们在一起讲理想的时候，犹如在山下散步，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说我要登上山顶。大家仔细看，走一会儿就剩下一半人了，再走到了最后就剩五六个人了，其他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或许在半山腰上有人会说风凉话，上去干嘛，上去也得下来，有这功夫不如去看个电影，谈个恋爱，旅旅游。许多人都在给自己找理由，最后就剩下一个人登了山顶。这个人告诉大家，我看见了很多风景，但也许仍有人不以为然，说照片怎么跟你说的不一样，要不就说我没上去，不信你看到的。
1: 我们的人生各有千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成功永远不嫌晚，每一份小小的努力都有它发生的价值。
2: 如果你是金子发光的那天，周围的人终会看到。如果你有一双不同于常人的翅膀，需要你在絮里飞翔才能让人铭记。
1: 真正对自己未来负责的人，都在不动声色的努力，等到一鸣惊人。
2: 感谢今晚您的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主播凯文，夏天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周凯伟，感谢您的收听。
1: 明晚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再见。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1: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热。

0: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0: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晚。

北京时间的22:11，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耳朵的旅行。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呢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一起聆听好音乐。当然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带来我不难过。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有很多个瞬间我们会自己安慰自己，我们会告诉自己我们从来不曾难过，但是当这样的一首歌唱进你的心里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委屈、所有的遗憾以及所有的难过就会在这首歌里得到瓦解。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同样还会继续来为大家放送好听的音乐哈。当然在耳朵的旅行播出的节目时间，各位收音机前的你，如果说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说有哪一首歌此时此刻在你的车厢响起的时候会让你得到片刻的慰藉，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何必。当然呢，今天我们在一整期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安排到那些或许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个瞬间能够走进你心里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1: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5: 你好。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时刻，子时，晚上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

江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星星在闪光，
2: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2: 音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10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

0: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04集，
2: 朱驾贤死了。朱驾贤死了，那家伙也会死？他不是自诩六大世家第一人吗？他不是自认为天下无敌吗？他会死？
3: 胖子高兴极了，捧腹大笑。
4: 纠正一点，他不是自诩六大世家第一人，他的确是六大世家中的第一高手，六大世家之中无人能出其右。早在十年前，他就将化神修炼到极致，那时候的他都差不多能化身为二郎真君了，只不过无法使用二郎真君的神兵三尖两刃刀而已。逆天鹰和哮天犬却都已经成型。
2: 哦，差点忘了，十年前你曾惜败于朱驾贤之手，对他的了解自然相当清楚。不过你的心腹大患朱驾贤人都

0: 死了，你不是应该开心吗？嘿嘿，来来来，喝两杯，庆祝一下朱稼先的死。
1: 胖子像是没有察觉到戴季灭的不悦，拿起酒杯就要倒酒。
2: 朱稼先的命我早就预定了，他死在别人手里我一点都不开心，相反我还有些生气，有些难过，有些失望。
0: 失望是因为没能亲手弄死朱稼先？哎，大可不必，朱稼先总不可能是自己摔死的吧，也不会是寿终正寝，他一定是被非常厉害的对头杀死的，所以你只要杀了弄死朱稼先的人，不一样能解你心头之恨吗？
2: 朱稼先是被朱阳杀的，但朱阳却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
0: 朱阳？
1: 胖子皱起眉头，迟疑片刻才说，
0: 你说的是20多年前凤阳朱家的家主朱阳？他不是早就失踪了吗？
2: 他被人迫害囚禁了20多年，如今他回来了，杀死朱稼先重掌凤阳朱家。
0: 哦，原来如此啊。老戴，你是不是太自负了？20-30年前朱阳的名号可比现在的朱稼先更响亮啊，他才是凤阳朱家乃至六大世家公认的最有天赋的术士，而且啊，他都把朱稼先弄死了，你居然说他不配做你的对手。
2: 现在的朱阳实力不足当年的三成，而且我可以断定他这一辈子也只能止步于此。朱稼先的确是被朱阳手刃的，但击败朱稼先的并不是朱阳，朱阳动手的时候朱稼先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失心疯了。就在昨天晚上，凤阳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风头最劲的年轻高手支离叶高、王之伟与朱阳、朱稼前五人围攻朱稼县，却被朱稼县轻松击败，而后朱稼县身中剧毒最终落败。
1: 胖子一脸疑惑，
0: 像朱稼先那种人怎么可能被人下毒呢？
2: 朱稼先被人算计了，算计他的人名叫支离，就是之前击败长安李家的那个支离。虽然在与朱稼先的对战中支离表现平平，但击败朱稼先、击败凤阳朱家的计划却是支离所制定的。而且还有一点很让人费解，独眼王对支离无眼王提供的风铃伞。
1: 胖子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陷入沉
2: 无眼王提供的风铃伞。
1: 胖子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陷入沉默，思索着戴季灭说的话。虽然戴季灭没有仔细说明支离等人对付朱稼先的经过，但胖子已经有了大致的推断。
0: 单凭独眼王的道行，绝技无法给朱稼先下毒。支离，原来是他。也就是说，朱稼先是败在支离手上的。老戴，你没查到支离的身份？
2: 暂时没有，我只能推测，支离和叶高的目标是六大世家。现下，长安李家气数已尽，凤阳朱家大势已去，琅琊王家被支离和叶高拉拢，你最好提前布置，谁知道他们下一个目标是不是你。
0: 我自有分寸，你会帮我的对吧？朱稼先是你最为尊重的对手，如今朱稼先死了，虽死在朱阳手中，但归根结底击败他的人却是支离，所以你一定很想跟支离较量。
2: 放心吧，就算抛开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我也会找机会对付支离。
1: 胖子点点头，

0: 端起酒杯自顾自喝起来。戴季面发出一声轻叹后闪身离开包间。待戴季面走后，胖子放下酒杯，包间门自己关上了。
1: 戴季面，十年前你就像一条狗一样对我摇尾乞怜，现在翅膀硬了吗？跟我说话越来越不客气了。那个词怎么说来着？狼心狗肺，忘恩负义。哼，十年了你都不敢去挑战朱稼仙，现在朱稼仙死了你倒来劲了，还不把人之驴放在眼里，呸，你算什么东西。
0: 胖子自言自语说着，一口痰啐在茶几上。稍加思索后，他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1: 让兄弟们准备一下，用不了多久你们就有事情做了。
0: 胖子说完径自挂断电话。叶高和王之伟跟着支离来到一家徽菜馆，这饭店从外头看不怎么起眼，里面却生意兴隆，宾客满座。叶高竖起耳朵听各桌客人说的大都是合肥本地话，心知这家饭店是当地人常吃的地方，味道肯定不错。同时他也禁不住想，支离似乎对合肥也挺熟悉，只不过当下这里已经没有空桌。支离去吧台询问过后，过来跟叶高和王之伟说还得等半个小时才有座位。等就等吧，反正三人也不着急赶路。
2: 喂，听说了吗？凤阳朱家出事了。
0: 靠近吧台的一张桌上，几名汉子正在边吃边聊。
3: 哎，我也是上午才听说的，朱稼仙死了。
2: 对呀对呀，我表弟在朱家当保镖，他说呀朱稼仙死了，失踪多年的朱家老主人朱阳出现了，接管了朱家。
3: 朱稼仙死了？他不是头段时间才刚办了五十大寿吗？我去，我还让人捎去了礼物，他死了那我在凤阳的工程怎么办？你们说的那个朱阳，他会关照我的工程吗？
2: 谁知道呢，我只听说朱稼仙是被几个年轻人弄死的，那几个年轻人呢，一个比一个的狠，饶是朱稼仙一身的本事都让人给活活打死。
3: 拉倒吧，我表弟说朱稼仙是被一个叫毒阎王的人给毒死的，那毒阎王比朱稼仙还老，怎么能是年轻人呢？
0: 叶高一边听人聊天一边观察支离的反应，支离却丝毫没有任何反应，还在低头看着菜单，似乎那桌人聊的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叶高听了一会儿，感觉那桌人越说越不靠谱，其实这也很正常，毕竟他们都是普通人，就算通过各霸亲戚朋友获知了凤阳朱家出事，自然也不可能了解其中详情。等了足足半个小时后，叶高他们才有了位置就坐，他们所坐的位子就在吧台前不远，与之前那桌子喝酒吹牛的人挨得很近。隔壁桌上几个汉子喝了不少酒，开始高谈阔论，一个个吹嘘自己当年曾跟凤阳朱家有什么关联，与朱阳有什么交情之类的。叶高听得频频皱眉，王之伟也不时地摇摇头点上根烟抽，唯独支离坐得板板正正，看起来一丝不苟，像是个认真听讲的学生。好在饭店里上菜的效率还挺高，三人入座后只等了十分钟，服务员就开始上菜。看着刚端上来的气味独特的臭鳜鱼，叶高拿起筷子就吃起来，边吃边发出吧唧嘴的动静，已然被这道极具代表性的徽菜所吸引。王之伟是第一次来安徽，品尝一下臭鳜鱼后便放下筷子，只感觉吃不惯。无酒不成席，为了庆祝成功击败凤阳朱家，叶高要了两瓶中等价位的古井贡酒给三人倒上。三人刚喝了一口酒，饭店门外进来一个中年男人，这男人脸颊红扑扑的，走起路来晃晃悠悠，满身的酒气，却是个醉汉。醉汉穿着一件藏蓝色的长袍，脏兮兮的都快看不出其原色，进店后就径直朝吧台方向走来。到吧台前，他含糊不清地问还有没有空桌。饭店生意极好，此时正无空桌，叶高他们也是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有了位置。听服务员说没位置了，这醉汉有些不

0: 满地扭过头来，环顾饭店。这时候，叶高他们隔壁那桌人还在吹牛逼，聊有关凤阳朱家的话题。醉汉的目光停留在他们桌上，然后晃悠悠来到这桌前。
1: 哥们儿，来让一让，拼个桌。
0: 醉汉对这桌汉子说。汉子们停止吹牛逼，一个个不解地看着醉汉，相互询问是否有人认识这醉汉。在这四个汉子都否认后，其中一人开口道：
2: 你干嘛的？滚远点。
0: 醉汉魂不在意，径自坐在一张空座位上，笑嘻嘻说要跟几个哥们拼桌。
1: 哥几个，我听你们在聊凤阳朱家的事儿。说到凤阳朱家在阴沟里翻船，老子最有发言权了。
0: 醉汉的声音听起来比刚才清醒了几分，叶高和知离则纷纷竖起耳朵，想听听这醉汉能说出些什么来。
3: 叶哥、离哥，你俩似乎听得挺认真的，不就是个醉汉吗？
4: 嘘，这个不是寻常的醉汉，看到他穿的衣服没有？
3: 看到了，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这是道袍。
3: 道袍？怎么跟蒋玄穿的衣服不一样啊？
4: 道袍分为大褂、德罗、戒衣、法衣、花衣、纳衣六种。蒋玄穿的是大褂，他穿的是纳衣，所以会有明显的区别。
3: 纳衣？哦。
0: 王之伟还是没感觉那醉汉有什么特别之处。纳衣也称作纳头，长襟，长及小腿，用多层粗布缝制而成，厚实却显得笨重。古代云游道士在野外打坐的时候多穿着纳衣，可以御寒。现在的道士很少有穿这种道袍的，只有少数道士还保留着代代相传的纳衣。醉汉身上的纳衣一看就知道有年头了，不知已经传了多少代，仅从他身上穿的这件纳衣道袍就能大致推测出此人不是江湖骗子，是真正的道士，寻常神棍不可能有这种世代相传的道袍。叶高为王之伟科普了醉汉身上穿着的纳衣的名堂后，王之伟这才点点头，放下碗筷，开始认真听醉汉与那桌食客的对话。
4: 还有这人身着套袍却喝得醉醺醺的，应该是正一道的弟子。正一道不近酒色，全真道则要恪守清规戒律。
0: 隔壁桌上四名汉子也喝了不少酒，他们本对着醉汉感到很不满，但一听醉汉提到凤阳朱家，便登时来了兴趣，开始主动询问醉汉有关凤阳朱家的事。
5: 哥们儿，我听说朱家先死了，凤阳朱家完了，是真的吗？你说你有发言权，能给哥几个讲讲不？
0: 醉汉拆了一套餐具给自己倒上酒，先喝一口似是在润嗓子，一口酒下肚。
1: 这酒不行。
0: 然后见桌上四个汉子都盯着自己，这才轻咳一声才开口。
1: 没错，朱家先死了，凤阳朱家虽谈不上完蛋，却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5: 有什么不同？朱家仙怎么死的？
1: 朱家仙被他大哥朱阳亲手捅死了。他大哥朱阳重掌朱家，你们知道吗？朱家仙那可是六大世家第一人呢。
6: 什么六大世家呀？
0: 一般人自然不知道六大世家，更不知道朱稼先被称为六大世家第一人，他们只知道凤阳朱家在安徽地界很有地位。
1: 说了你们也不懂。总之啊，朱稼先虽然是死在朱阳手上，可真正弄死朱稼先的却是另一个人。
0: 叶高来了兴趣，从这醉汉的穿着打扮就知道醉汉是正宗道门中人，而且醉汉一开口就提到六大世家第一人，说朱稼先是被另一个人弄死的，这就意味着醉汉对朱家的事有一定了解，不是信口雌黄。
6: 是谁啊？
1: 那小子名叫知离，据说长了一张倾国倾城的脸，贫道也不太清楚他是什么来头。

0: 听这醉汉自称贫道，桌上四个汉子这才重新打量起他来。虽然他们并不懂得那衣是怎么回事，却也看得出来这醉汉穿的衣服确实像道袍。
1: 哥们儿，您是道士？
2: 你们不用管贫道是什么身份，且听贫道给你们讲就是了。
0: 说着，醉道士拿起筷子夹了口菜，又喝一口酒，才继续说：
2: 真正杀死朱稼仙的人是知离。
0: 知离面无表情，叶高和王之伟也都保持安静，想听听这位道爷还知道些什么。
3: 知离？没听过，我听人说朱稼仙可厉害了，怎么就被人弄死了？
2: 世间万物难逃五行生克，人也是这样。朱稼仙的确厉害，凤阳朱家也厉害，可是呢，他再怎么厉害也有克制他的人，知离就是克制朱稼仙的人。
4: 五行生克什么意思啊？
0: 几个汉子听不懂醉道士在说什么。
2: 你们之前就在讨论凤阳朱家的事，应该知道前些天朱稼仙才刚过五十大寿吧？
0: 几人纷纷点头。刚才他们还谈到朱稼仙刚过五十就一命呜呼。
2: 知道就好。朱稼仙今年刚满五十，他生于1954年，甲午马年，杀中金命。根据三命会通论，杀中金命对应60甲子纳音中的甲午年乙未年，凡是甲午年与乙未年生人皆是杀中金命。生人乃为云中司风之马，做事往往能取得非凡成绩，智慧超群，却往往会因为动武而伤害他人。
0: 醉道士的声音越发清醒，似乎全然没了醉意，对一桌人细细解释。
1: 叶高他们也对这个人更加感兴趣了。
5: 他说的靠谱吗？
6: 到目前为止全不靠谱。朱稼仙的确是甲午马年生的杀中精命，这倒是对朱稼仙的命格进行分析也没有问题。
1: 哦，
0: 桌上四个汉子纷纷点头称是。虽然他们都没听懂这醉道士在讲些什么，却感觉他讲的头头是道，有模有样。
2: 知离却是火命，五行之中火克金，所以知离天克朱稼仙。
1: 火命？李哥，你是火命？
6: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是火命啊。天克朱稼仙的杀中金命，按照这位道爷的说法，岂不是随便找一个火命的人就能解决朱稼仙了？
4: 哦，知离是火命啊，难怪难怪。
2: 那可不，知离知离，八卦之中坎水离火，这个离字就是火，火克金，懂不懂啊？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5: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05集，
2: 另一张桌上的知离却连连摇头。
3: 哼，一派胡言。这道爷前面说的还有理有据，在后面说的却完全是瞎掰扯了。
2: 叶高也有同样的感觉。按照三命会通论的甲子纳音序列，火命者大概占了全人类中的五分之一，名字里带有火字或者离字者又有一部分。那岂不是说随便什么火命或者名字里带火离的人都能克杀中金命的朱稼仙了？不过隔壁桌的四人则明显被这道爷唬住了，有人端着杯子给道爷敬酒，也有人给道爷散烟，道爷来者不拒，一脸受用。
4: 那个知离是不是很厉害？道长，您刚才说知离长了一张倾国倾城的脸，他是男儿身？
5: 知离确实厉害，他以火克金击败朱稼仙，自然是深谙五行八卦奇门异术的高人，他可不是一般的火命之人。还有啊，他的确是男儿身，却偏偏长得异常俊美。
2: 说着醉道士放下旧酒杯，转而看向这边桌上的知离，小声对他们桌上的人说：
5: 哎，瞧你们就跟那小哥似的。
2: 桌上的人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当他们看清楚知离这张俊美的脸庞后才开始讨论。
6: 哟，还真有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呢。
4: 是啊，比电视上的女明星还好看呢。
6: 那个道长，您说的知离该不会就是那个小哥吧？
2: 醉道士摇了摇头。
5: 哎，当然不是了，人家知离还在凤阳呢。
2: 说着他掐起手指，像是在推算什么，然后脸色一变。
5: 离火下西南，合肥正好在凤阳的西南。我去。
2: 说到这里，这道士忽然住口了，惊讶地望着这边桌上的知离，然后他放下酒杯和筷子，站起身来摇摇晃晃朝饭店门口走去。
5: 离火

0: 下西南。
1: 哎，道长，别走啊！
2: 那桌客人不明白这道士为何忽然离去，还在后面呼喊道士回来再喝两杯，再聊一会儿。望着道士离开的背影，知离皱起眉头，心中有几分不解。道士说的离火下西南，是在暗指我下一步准备去西南蜀中吗？
3: 离哥，这道士是啥来头吗？他好像认出你了，又好像是在说咱们下一步的目的地。
2: 知离微微摇头，他也不认识这个邋里邋遢的道士，只感觉这道士并不像是完全在胡说八道。所谓的离火克杀中金，离火下西南，似乎都别有深意。
4: 要不要我把人给弄回来？
2: 叶高看向知离，知离也不说话，像是默许了。王之伟连忙起身追出饭店，几秒钟后，身强力壮的他便拽着道士的胳膊回来了。
4: 大哥，我们哥几个也想请你喝两杯，给个面子呗。
2: 道士不胖不瘦，中等身材，看起来40岁左右，红扑扑的脸上丝毫没有仙风道骨之气，却也不像一般的世俗之人，模样不出众，但五官端正，总体来说给人一种比较顺眼的感觉。王之伟力气很大，轻松将道士拖拽到他们桌上的空座位上。道士的脸更红了，坐在知离对面，低着头不说话。
5: 道爷，我们刚才听您在聊凤阳朱家的事，您可认得我？
2: 知离盯着道士问。隔壁桌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叶高他们这桌上的人是什么来头，但见知离样貌出众，与道爷描述的弄死朱稼仙的人有几分相似，又见之前还侃侃而谈的道爷被皮肤黝黑的王之伟拖回来后连个屁都不敢放，他们便认定叶高这桌人不好惹，也就没人想管道爷与叶高、知离这桌人的闲事。只又坐了一两分钟，他们便买单离开。
5: 道爷啊，你怎么不说话了？
2: 其实知离让王之伟将这个道士弄回来也没什么恶意，他只想知道道士说的离火下西南是什么意思。从来都是他知离算计别人，怎能让这么个来历不明的道士来算他呢？见道长低头不语，叶高也开口问，
3: 道爷如何称呼呀？事成何处，道号是啥呀？
2: 道长面红耳赤，闷了半天才支支吾吾道，
6: 你们误会了，我不是道士，这身衣服是我偷的，既然不是道士，又何来道号与师承啊？
5: 不是道士啊？之前我还听你振振有词说什么离火克杀中金，说离火下西南，你不是农家会算的话，又怎么能说出这些了？
6: 随便乱说，蹭人家一口饭吃一口就喝的，别当真啊，你们继续吃，先走一步。
2: 说着他就站起身来准备走，被身边的王之伟按住肩膀重新坐下。
5: 随便乱说，却能准确说出朱稼仙是甲午马年生的杀中精命，知道朱稼仙是六大世家第一人，阁下要是认真说点什么，是不是就能说出我们的底细了？
2: 知离目光如炬盯着道长。
6: 知先生，天机不可泄露，我知道你们的身份，但也绝不会乱说，你们就让我走吧。
2: 知离眉毛一挑，心知这道士果然有问题，寻常江湖骗子怎可能认出他来，又怎能算出他们准备下西南？
5: 你果然认出我了，那你应该也听过我的手段吧？我这个人不喜欢被动，更不喜欢被人当傻子一样的糊弄。濠州石府出事那天晚上，你也在凤阳吧？说吧，你跟朱稼仙有什么关系？
2: 知离的语气越发严厉，叶高却感觉知离似乎有点过了。这道士似乎也没怎么冒犯知离，只是跟那桌食客陈述了一个事实而已。
6: 哎呦，各位英雄好汉，误会误会，我就是个江湖神棍，怎可能跟朱稼仙那种人物有交集呀？知先生，您这张脸辨识度太高了，您

0: 身上的气质也是如此独特，还有您这两位伙伴，一身土黄色衣服，这位自然是西北的夜高，这位穿风衣配背心和红裤衩的黑小哥，那想必那就是只身屠龙的王之伟王少侠了。你们这些事迹早已传遍天下，我一个跑江湖的自然对这些事儿了如指掌了。
1: 知离思索着他说的话，感觉他说的这些倒是也能逻辑自洽，并不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矛盾，又见他一把年纪都快要哭出来了，实在有些可怜，便有些于心不忍。
2: 你最好别在我面前说谎，以前试图骗我的那些人，就像朱稼先、李宗辉他们，一个比一个死得惨，懂吗？
0: 懂，我懂，我不骗人，我所说的句句属实，你们让我走吧。
2: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莫，人家都喊我老莫，大名粗俗不堪，生怕误了各位的耳根清净啊。
2: 我问你叫什么，没问你姓什么。
0: 我叫莫狗蛋。
1: 叶高和王之伟同时忍不住笑了起来，没想到这个身穿道门纳衣，之前还侃侃而谈的男人竟叫这样的名字。莫狗蛋一脸尴尬，也陪着干笑两声，不时抬头看看店门口，只想早点离开这里，只想远离知离等人。就在这个时候，饭店里又来了一个身穿道袍的人，来者头挽发髻，样貌堂堂，却板着一张臭脸。叶高立马认出此人，抬手跟对方打招呼：
3: 牛鼻子，喂，来喝两杯。
1: 来人是茅山大弟子蒋玄。蒋玄见到叶高等人后，先是微微一愣，而后快步走来，坐在叶高和王之伟身边。在王之伟与蒋玄寒暄的功夫，蒋玄已经观察过桌上另外两人。
3: 这位就是知离？
1: 蒋玄开口道。知离的外形有着很高的辨识度，江湖中人在描述知离的时候，都称其长了一张异常俊美的脸。知离点点头，拱手作揖：
2: 阁下就是叶公子跟知伟多次提起的年轻高手蒋玄吧？
3: 太客气了，你和叶高先后击败长安李家和凤阳朱家的事迹已经传开，你们才是年轻高手啊。
1: 蒋玄开口道，语气中却似乎带着几分酸味。面对蒋玄略带挑衅的开场白，王之伟连忙说：
4: 蒋玄，这是我离哥，你说话客气点。还有李哥、叶哥都是我大哥，你想要挑战他们，先过了我这关再说。
1: 蒋玄轻哼一声，叶高等人都没在意，跟蒋玄认识也有段时间了，他们都知道蒋玄这人脾气不怎么样，心地却很善良，就是性子有些执拗。而后蒋玄皱起眉头看向一旁的莫狗蛋，却发现莫狗蛋也在看他。
3: 这位是？
1: 蒋玄试探性问叶高：
3: 哦，这位朋友是俺们刚刚认识的，比较的投缘，就一起喝两杯，来，服务员拿酒杯。
1: 帮蒋玄倒上酒后，蒋玄却还在注视莫狗蛋。叶高刚准备劝蒋玄喝点，赫然发现莫狗蛋变了，之前还畏畏缩缩的莫狗蛋，在蒋玄出现后便挺直腰杆，坐得笔直，呼吸沉稳，吐纳自如，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威严感。
3: 老莫，你这是要干啥？老莫，
1: 蒋玄重复了这两个字，身上迸发出强烈的杀气。
3: 咦，他两人好像认识啊。
1: 叶高心说，转而又感觉蒋玄跟这个莫狗蛋之间似乎有很深的仇怨。
0: 现在茅山弟子都这么没大没小了吗？一点都不懂得长幼尊卑。
1: 莫狗蛋盯着蒋玄：
4: 不是，老莫，什么意思啊？你也是茅山派的，之前你不还说自己是江湖神棍吗？你到底是不是道士？
3: 我身为茅山弟子，自然懂得长幼尊卑，传承有序，可我同样懂得尊师重道，懂得茅山规矩。
1: 蒋玄说完便解下腰间佩戴的宝剑，猛然将尚未出鞘的宝剑丢在饭桌上。 莫狗蛋看到这把

0: 宝剑，脸色微微一变，不自觉地攥起双拳。
1: 寒光剑，那老东西居然把寒光剑都给你了，凭什么？他凭什么？
0: 知离饶有兴趣打量着莫狗蛋和蒋玄，心知二人师出同门，且有仇怨。
2: 既然能认出寒光剑，说明你还没完全忘师门呢。莫如是，你跟我讲长幼尊卑，可你欺师灭祖背叛师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茅山的规矩？你身上这件纳衣是从太师傅那里偷来的，没想到你还有胆子穿着，今日让我撞见，自然要替茅山清理门户。
3: 蒋玄，咋回事啊？
0: 眼看桌上的气氛剑拔弩张，叶高赶忙问道。
2: 他叫莫如是，是茅山的叛徒。不瞒你们说，我这次下山除了寻常的历练之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找到莫如是这个叛徒，为师门清理门户。
4: 原来这家伙叫莫如斯，普斯莫勾蛋，他也是茅山人。
1: 蒋玄，哦，你就是师兄收的大徒弟啊。嘿嘿，你怎能直呼师叔的名讳呢？大不敬。
2: 从你偷取茅山的至宝，擅自离开茅山后，你就不再是茅山弟子，更不是我师叔。你这种叛徒，茅山弟子人人得而诛之。
0: 叶高他们大概听明白了，这个身穿纳衣的人曾经的确是道士，而且是茅山派的道士，曾是蒋玄的师叔。不过莫如是窃取了茅山的宝物后逃离茅山，蒋玄下山的目的之一就是找到莫如是替茅山清理门户。可是让叶高感到有些不解的是，这莫如是似乎一点都没有做贼心虚的样子，反而在蒋玄面前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子，言语之中无不透露出对蒋玄的教训之意。
1: 叛徒，清理门户，这些话都是谁教你的？
0: 莫如是的眼中满是怒火。
2: 几十年前，邪道中人纠集了众多高手，意欲围攻茅山。当时太师傅有伤在身，命师傅与你联手御敌。结果呢？你干了些什么事？
1: 那你说说看，我做了什么事，就让知离、叶高和王之伟这些青年才俊来评评理？
2: 你窃取茅山至宝真白符纸，带走太师傅的纳衣，就这么临阵脱逃了？师傅与几位师伯师叔共同守护茅山太原宝殿，与杀上山门的邪道高手浴血奋战，终于击退强敌，保得茅山周全。而你呢？你生在茅山，长在茅山，一身本事亦是在茅山所学，却在大敌当前做了缩头乌龟，还偷走茅山至宝。
0: 蒋玄的左手已然探入宽大的道袍中，捏着一沓符纸，随时准备出手。面对蒋玄的指责，莫如是先是一愣，随后脸上变得黯然无光，眼中的光亮也在一瞬间熄灭了。
1: 师父怎么死的？
2: 你说的是太师父？那一战本就有伤在身的他老人家被邪道高手再次重创，加上你临阵脱逃置师门于不顾的恶行，太师父他老人家深感气恼，最后郁郁而终。
0: 莫如是是蒋玄的师叔，莫如是的师父便是蒋玄的太师父。莫如是的表情越发暗淡，眼神中透出几分伤感。
1: 他老人家就这么死了，就这么死了。
2: 你还有脸说？莫如是，可敢跟我一战？
0: 蒋玄怒不可遏，在他看来，太师父的死与这位背叛师门临阵退缩的混蛋师叔有着密切的关联。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

江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不必拿别人的时间表定义自己。有人快步向前，有人慢慢欣赏风景，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安稳踏实就是最好的状态。

清晨的风会吹散昨夜所有烦闷，生活从不会一直阴雨，只要心里怀揣期待，前路总会遇见温柔光景。别困在过往的烦恼里，今天崭新登场，大胆向前，奔赴属于你的光亮。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2: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清晨的阳光不燥，微风正好，当下的今天是人生里仅此一次的年轻一天，别犹豫，别内耗，心里想完成的小事，趁阳光正好，立刻行动。

我们总是执着于追逐盛大的圆满，却忽略日常细碎的幸福感。不必苛求事事完美，放平心态，降低期待，耳边动听的旋律，抬头撞见的暖阳，都能治愈一整天的疲惫。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